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

文泰科技部分业务违反反垄断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综合考虑其主动报告等情形，对其处以90万元罚款。针对菲律宾执法部门近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中国驻菲使领馆提出严正交涉，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近期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转移至印尼作案，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当地时间27号，哈马斯确认其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德在以军26号对巴基斯坦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当地时间27号，伊朗官员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黎巴嫩境内。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以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压制反战声音。该法案引发日本各界担忧。伊朗民航组织26号宣布，全国10个机场将延长运营时间，并实施全天候24小时运行。再来关注服务方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其认证范围内。再来关注服务方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7号20时至28号20时，重庆大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中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江西中南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重庆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今天的我们的走路上说还在直播过程当中，刚刚在新闻播报的时候，我们抖音做了静音的处理，因为新闻的很多敏感词抖音是禁播的，所以刚刚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处于静音的状态，希望我们大家可以理解支持。也谢谢我们的振威说，谢谢你的提醒，他说兄弟没声音。感谢此刻持续留守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了。以下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包南线由北向南黄河洼路至杜公祠路拥堵873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二路至枣园大道拥堵503米，阳江湾路由北向南沿大路至枣园路拥堵784米，圣地路由东向北沿河东路至210国道拥堵188米，东大街由西向东东关大街至双拥大道当前缓行511米。继续关注到的是沿大路由东向西当前缓行610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

一首经典老歌，来自毛宁，涛声依旧。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来到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

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周蕙约定，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来到直播间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个清晨我在这里陪您出发。

伴随着这首歌继续聆听早安晨读。最近呢，有网友分享了一个感受，你会为没完成的课题反复补考，意思是说，当你反复逃避某个问题，命运就会不断地把同一道题摆在你面前，让你一次次经历类似的考验，直到你终于做出不一样的选择。确实如此，生活中有些个题你越躲它越来，迟迟不肯面对的那些课题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你往后的路上换副模样，一次又一次地处在你面前，看你如何解决。比如你总是把东西随手一放，想着回头再收拾，那么你每天都会花时间找钥匙、找充电器，甚至因为找不到重要文件而误事儿。再比如你面对不合理的请求总是不好意思说不，那你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被一次次的随意占用。这些反复出现的困境，直到你终于学会直面给予回应，你才会翻越过去。

人生所有考验都有一个终点，那就是真正的成长与通透。很多人畏惧反复出现的困境，却忽略了每一次与难题重逢都是一次成长的契机。辗转反复的情绪，周而复始的坎坷，不是为了困住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在一次次的磨合中读懂自己，成就自己。习惯性拖延的人，总会一次次被仓促赶工的问题困扰。可当你学会自律，拖延带来的慌乱与内耗便会慢慢消失。懂得拒绝的人，常常被无端的琐事占用时间，消耗精力。可当你学会守住边界，温柔坚定地表达态度，那些所谓的打扰都不会再反复出现。很多课题都遵循一个规律，未解则反复，学会则终结。每一次困境的退场，都是自我蜕变的证明。当你读懂藏在难题背后的深意，掌握了与之匹配的心态，那些曾经反复出现的课题就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从容的底气与笃定的心境。与其耗费精力抱怨课题太难，困境太多，不如坦然面对，试着放下抵触的心态，主动直面这份留置的问题，沉下心拆解课题，打磨自己，在重复的历练中慢慢补齐自己的不足。真正的通关，从来不是侥幸躲过课题，而是主动从困境里破局成长。一个清醒通透的人，会在困境中修炼心性，沉淀能力，完善自我。也希望以上的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了。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经典歌曲，孟庭苇《谁的眼泪在飞》。

此刻也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友，我们的徐芳姐，她说早上好，感恩遇见大爱的你，大爱的你辛苦了，好久不见我们的徐芳姐。

北京时间的8:24，稍后是广告跳播时段，精彩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喽。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中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我们的节目呢还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了。茫茫人海，有人让你心动一阵子，有人让你纠结很久，也有人一出现，你整个人都松了下来。真正适合你的人，不一定是嘴上最会说爱的人，也不一定是场面做得最漂亮的人。很多时候，那个对的人，不过是和他在一起时，你不用猜，不用忍，不用反复琢磨自己是不是说错了什么。他会让你笑，让你安心，让你觉得日子虽然普通，却没那么难熬。感情这件事儿，说到底，不是找一个让你哭的人来证明自己爱的有多深。你总以为爱的辛苦一点儿、委屈一点儿才算认真，可后来才明白，真正好的感情从来不是消耗你，而是安稳你。不是让你一边爱一边掉眼泪，而是让你在柴米油盐里依然觉得生活有光。一个让你笑的人未必有多有本事，也未必多完美，他可能不会说漂亮话，也没那么轰轰烈烈的举动，但他会把你放在心上。你累了他看得出来，你难过了他接得住，你偶尔闹情绪，他不是嫌你麻烦，而是愿意哄你，愿意陪你，把你的坏心情一点点的接住。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会慢慢变得轻松，你不用逞强，不用假装懂事，不用总是做那个先低头的人，你可以做自己，可以笑得很自然，也可以把脆弱拿出来，因为你知道他不会利用你的软肋，也不会辜负你的真心。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熊天平《相思无解》。
1: 相思难懂，多情人总换得心痛，乱世的无论相信

0: 继续聆听经典的歌曲，来听这首那英《雾里看花》。
1: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
0: 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来到直播间的家人们，谢谢尾号6493的关注，谢谢。

美酒加咖啡，送给此刻来到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伙伴们。常常听见人抱怨自己工作很忙，时间不够用，可是有了空余时间，他们却把时间全部消耗在追剧打游戏上。其实并不是说不可以放松，而是要讲究适可而止。睡觉前呢，不妨把手机放下，看会儿书，或者回想一下今天的收获，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让每一天都不虚度。时间是公平的，谁能利用好空闲时间，谁就更有可能获得成长的空间。凡事都要立志高远，而不是急功近利，要行动迅速，却不可贪图速成。大事业来自于小进步，每天做一点，坚持不松懈，才是人生变好的大智慧。有些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太过急躁，想要在短时间内就看到明显的效果，一旦没有立竿见影，积极性就大打折扣。显然他们忽略了成长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论是读书也好，完成工作也罢，每天都去做一点，你就不会觉得一件事儿有多难。成功带给我们的惊喜变化，都隐藏在经年累月的坚持中。坚信每天做一点的力量，你的生活终会有大改变。很多时候我们难以进步的原因，不是缺乏能力，而是缺乏正视问题的勇气。事实上，只要你始终坚持原则，敢于正视问题，搞清楚自己在害怕什么，顾虑什么，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而一旦你展现出与困难对视的勇气，就会发现原来困难并不可怕。我们心中的害怕大多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人们口中的心魔也不过是自己把自己困住了。加一点勇气，我们才能在成长的路上所向披靡。听过这样一个精妙的比喻，人的大脑如同仓库，外界的所有输入都变成了这个仓库里的存货。不爱学习，没有好奇心的人，这个仓库是空的。想要提升自己，离不开知识的灌溉。有些人容易安于现状，从学校毕业后便不再学习，不再进步，也不愿去接触新领域和新事物。但优秀的人都会保持旺盛的学习力和求知欲，保持读书学习的习惯，在日程日复一日的勤奋和坚持中，视野也会越来越开阔。就让一起走远。接着分享到的这首来自蔡琴《恰似你的温柔》。

北京时间的8:46，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东大街由西向东，东关大街至双拥大道拥堵548米，川松路由北向南川口大桥附近拥堵150米，长青路由南向北尹家沟路附近拥堵277米，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当前缓行779米，长青路由东向南永和路附近当前缓行480米。正在听到的这首来自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则暖心的故事。人生下半场拼的是健康，很多人一过40岁，身体就开始不受控地走下坡路，体检报告上的箭头越来越多，高血脂、高血压、脂肪肝、肺结节，此时许多人就叹气认命了，人老了嘛，谁还没点毛病？但真的是这样吗？一位74岁医学专家厉建安的亲身经历狠狠推翻了这种认命，他用一场震撼的健康逆袭告诉我们，健康的遥控器从一开始就在我们手里，什么时候按下开始都来得及。南京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名誉院长厉建安今年74岁，你看他现在的状态，没有高血压，没有冠心病，没有糖尿病，骨密度堪比40岁中年人，但你能想象到，就在10年前，他还是一个一身病的人。2026年4月，他在接受采访时袒露真心，我以前也很懒，积累了很多健康问题。过去因为生活方式不好，体重一直达到了83公斤，常年减不下来，还查出了脂肪肝，还有一个26毫米大小的肺结节，此外右冠状动脉狭窄达 45%， 这相当于一只脚已经踏入了冠心病的门槛。那时的他工作忙碌，运动不足，身体持续亮起了健康警报。作为康复医学专家，他开始了规律的跑步运动，甚至还参加了马拉松。谁能想到，就此他成了马拉松圈里货真价实的大神。现在呢，他没有高血压，没有冠心病，没有糖尿病。他总结了自己的经历，分享了3个简单易行、中老年人都能够复制的方法，坚持运动，合理的营养，合理的心态。合理的饮食呢，就是饮食花一点儿，7-8分饱，多吃点粗啊，肠道更喜欢。每天呢都有肉蛋奶，衰老慢一点，饮食吃的花一点，不挑食，吃饭呢细嚼慢咽，给肠胃减负。第二呢，就是坚持运动，不拼强度，拼细水长流。第三呢，就是健康的心态了，养生先养心，换个心态。北京时间的8:53，感谢各位一个半小时的分享和留守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在这个频率，继续早间不见不散。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四十八集，梁先生一惊，死死地盯着儿子，好一会儿都没把目光从他脸上移开。其实关于将塾院改造成新式学校的事儿，他也早就不知琢磨过多少遍了，但总觉得不现实，主要原因就是老师的问题不好解决。当然他也曾考虑过儿子，倒不是单为塾院考虑，这些年他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外面的世界又有些风起云涌了。如果儿子能来雁栖岭，虽然不能大富大贵，但只要一家人团团圆圆平平安安，他也就知足了。只是现在年轻人的心气儿都高过粮了，好不容易学到了些文化，都想到大地方发展，谁愿意在这深山老岭忍受一世清贫呢？况且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加之这些年为了生计一直将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老家，已经觉得有些对不住他了，又咋能委屈他接受自己的意志呢？于是便愣愣地盯着儿子问，
1: 你是咋考虑的？
0: 梁玉文便直接把早已准备好的脚本拿了出来。
1: 爸，师范就是培养教书先生的，咱教书人注定不会大富大贵，但只要为国家培养出哪怕一个栋梁之才，就算无愧于师这个称呼了。我就觉得国梁是个苗子，咱父子俩就接续啊，把他培养成才，往大了说就是对得起民族国家，往小了说也算对得起我甘达对咱梁家的尊崇之恩了。
0: 梁先生根本没有想到，刚满19岁的儿子竟然能说出如此入情入理的话，便赶忙眼含热泪地说，
1: 好，能养你这么个好儿子，再培养出个好学生，达这辈子就算没白活一场。
0: 眼看时机已经成熟，梁玉文这才将改造塾院的困难和阻力提了出来。师资倒是没有任何问题，他早在征得子川先生的同意后，就和同班同学史超然和薛海川谈好了。这二位都是邻近的安定县中山川人，距离雁栖岭也就百十里的路程，都乐意来。当然他并没有向他们倾诉自己的最终目标，因为他们都还不是党员，有些事儿还得保密。只说雁栖岭虽然偏远，但只要改造成功了，咱兄弟就可以放手大干一场了，不像在其他学校还得受别人掣肘。眼下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几位校董的态度了。这雁栖塾院本来就是袁耿马三家出资筹办的，如果他们不同意，一切就无从谈起。并且他还知道这三家的关键就在于袁继耀，这不光因为他是塾院的大股东，还一直独自承担着后期的运营费用，最主要是因为他在岭上的话语权。还有，如果真将塾院改造成新式学校的话，继续让原

0: 省时，先生当即给他支了一招，说延北县的劝学局局长谭启文是他在三秦公学时的同窗，必要时可争取他的支持。不过令梁玉文感到惊喜的事儿，他的这些担忧在父亲看来都不是事儿。梁先生信誓旦旦地保证原机要那里包在他身上，而且谭启文早在两年前就到雁栖岭当了区长，并且之前就和他谈起过改造塾院的事儿，肯定会大力支持。至于县上有袁继耀和贾伟谋的那层特殊关系，估计问题也不会太大。果然不出梁先生所料，当他们父子俩第二天专程去袁家大院商议此事的时候，袁继耀只笑着来了一句：
1: 我只懂米子咋种，谷子咋锄，至于这学堂咋办，你们看着弄了。反正不管是新文化还是旧文化，只要把我那土匪儿画好就行。
0: 谭启文自然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第二天就带着袁继耀、耿万顺和梁家父子到县署做了专题汇报。苟玉忠一听这事儿，当即顺水推舟：
1: 这是好事吗？我正愁北边的教育问题呢。
0: 随即笑着对袁继耀说：
1: 只不过你那校舍修的比县里高小都太实，县里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买呀。
0: 当袁继耀和耿万顺表示无偿捐献校舍后，苟玉忠又满怀感激地说：
1: 好，既然你们如此慷慨，县里保证足额保障后期费用。
0: 就这样，雁栖塾院又变成了延北县立雁栖高小，梁玉文自然担任了校长，史超然和薛海川也如约从安定赶来了。至于梁先生也没有完全退休，转行当了书法先生，只负责教学生们写字，正如他自嘲的那样：
1: 这下真成了闲生了。
0: 很快，临近的西沟、龙居、花云坪几个区的大户们都争着将子弟送来入学，而且除了县上的经费，袁继耀依旧按照之前的约定提供资助。这样一来，雁栖岭的贫苦子弟们也能继续入学了，全校学生一下子增加到80多人，基本上与县立高小旗鼓相当了。临近开学的半个月，梁玉文又跟袁继耀要了2名长工，到随州采购了一些教材和教学用具，并特意带上了袁国良，让他开开眼界。他们是中午时分到达随州的，一行四人在临街铺面吃过羊杂碎和油旋后，梁玉文便安排2名长工到就近的客店住下，自己带着袁国良登上叔叔山，直奔随州师范去了。一进学校大门，迎面就是2层中西合璧的教学楼，袁国良还是第一次见这洋玩意儿，不由得感慨了一句：
1: 哎呀，这房子上面还能落房子呢。
0: 梁玉文哼哼一笑：
1: 这叫楼房，我们就在里面上课，咱先去。
0: 刚走到窑洞前面，一名中年男子正好掀开门帘走了出来，梁玉文急忙上前叫了一声校长，那男子先是一愣，随即笑着下了门台。
1: 哟，玉文，你咋来了？学校缺少教材教具，我上来看能不能在哪里协商一下，顺便来看看您。
0: 袁国良立即明白，这人就是这所大学校的校长，便趁他们寒暄的机会将他仔细打量了一番。只见他个子老高，身板壮实，一身笔挺的青布长袍，如盘阔脸上2道剑眉。

0: 很是抢眼，眼神也活跃跃的，似有一种穿透一切的力量。紫川先生将他们引进窑洞，看了座，倒了水，然后拉了一把椅子坐到了他们对面。刚一坐稳，梁玉文便指着袁国良介绍道：
1: 这就是我给您讲过的燕七岭的那个大元帅。
0: 紫川先生惊异地看了袁国良一眼，起身将手递到他面前。
1: 哎呀，大元帅，久闻大名。
0: 袁国良赶忙起身跟紫川先生握了一手，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1: 校长好，那都是耍呢，我叫袁国良。怎么写啊？
0: 紫川先生又问。
1: 姓袁的袁，民国的国，国难思良将的良。
0: 紫川先生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1: 好一个国难思良将。
0: 简单聊了一会儿，梁玉文便叫袁国良自己出去转转，并借着这个机会将改造燕七塾院的事儿向紫川先生详细汇报了一番。随后二人又带着袁国良将整个学校详细参观了一遍。不要说这所号称陕北的上海大学的学校给了袁国良极大的震动，尤其是图书馆里海天海地的藏书几乎把他震呆了。
1: 哎呀，咱要有这么多书该咋美去？
0: 紫川先生哈哈一笑。
1: 我今儿就为大元帅寻一回思，随便挑，只要你能拿得动。
0: 袁国良转身惊喜地望着紫川先生。
1: 能拿马驮不？
0: 梁玉文急忙制止，没想到紫川先生哈哈一笑。
1: 行，只要燕七岭通公路，拿汽车拉都行。
0: 主人慷慨，客人实在，袁国良当即一头扎进书海挑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将高高四摞书籍抱到了他们旁边的桌子上，还要转身去挑，但被梁玉文笑着拉住了。
1: 差不多了，不敢，真搬空了。
0: 说着便将这些书挨个查看了一遍，并叫他将其中的几本书重新送回书架。当梁玉文将厚厚的《资本论》丢出来的时候，袁国良似乎有些忍不住了，转着眼睛说：
1: 我就想看看这个大胡子老汉究竟写了些什么，咋这么厚呢？
0: 梁玉文笑了笑：
1: 这个你现在还看不懂，以后再看。
0: 第二天，紫川先生就到随州县立小学那里为他们协商了满满几大箱教材和教具，加上袁国良挑选的四大摞图书，直将四匹骡马装的是满满当当。紫川先生一直将他们送到城门口，才与他们握手告别。在和袁国良握手的时候，紫川先生还用另外一只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1: 国良，期盼你能早日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此时的袁国良当然不明白紫川先生所说的队伍指的是什么，便欠笑着说：
1: 先生，我不想当老师，也不想当校长，就想当将军呢。
0: 紫川先生仰头大笑：
1: 哈哈，好，袁将军，再见。
0: 正如他答袁继耀当年去古川请梁先生一样，袁国良也是带着透彻心肺的震撼走完这几百里路的。一路上他基本没有言语，只静静地消化着内心积累的震撼，直到临上燕七岭的时候才转身问梁玉文：
1: 玉文哥，那校长叫个圣，我看那真是个有本事人。他叫刘子川，一个伟大的人。
0: 梁玉文说。

从此以后，这个光辉的名字便犹如一粒种子，永久地种在袁国良心里了。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

0: 宣传。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这古典很好听啊，
1: 很清新的一首歌。Yummy，
0: 郭颖，他是原来还是101的队长呢。
1: 所以其实我发现我们的听友也已经发现我们排歌的规律了。
0: 是吗？
1: 每到这个第三个小时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放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
0: 对，
1: 然后想要推荐给各位
0: 的，
1: 或者是更有活力更新一点的一些作品。
0: 对啊，要不断的更新歌单，不能是不断老重复重复嘛，还有这个推陈出新嘛。
1: 没错，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继续看到大家还在聊这个六一儿童节的话题啊，但是挺有趣的一个角度，九瑶说我爸他们的老年合唱团
0: 啊，
1: 今天自己找了一个带舞台的餐厅表演节目吃饭，过六一儿童节。
0: 哎呦，这不就是这个小小孩
1: 老顽童
0: 老小孩啊？对，也挺开心的。
1: 是墨鱼淼淼说，今天看了人民日报六一的特别视频，记者走进儿童福利院，看到三个折翼的天使，但他们每个人还都在非常认真的活着，很感动。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够快乐，希望世界上少一些疾病，每个小宝宝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0: 这也是我们内心最美好的祝福。
1: 嗯，
0: 接下来听歌来自 Selina， 最近好像是梅梅要结婚了嘛，然后发了请柬说单身的只能自己去，然后有伴侣的尤其结婚了就可以携伴侣去，她就可以跟老公一块儿去了。
1: 因为两个人都跟梅梅很熟，
0: 对，
1: 当然就可以一起参加了，
0: 到时候期待一下吧。来听 Love You Like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五 G 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五 G A 呢？五 G A 全称为五 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潇洒每一天，
1: 小青龙。
0: 哎，是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还挺有那种今天已经完美的度过去的感觉。
1: 对，而且是个自我励志，作为这个开始也非常合适，就照着镜子告诉自己，我真的很不错，就是那个感觉。
0: 对，就是这首歌有一种无论作为开场曲还是作为结尾曲，都会特别特别提气的感受。
1: 对，很豁达。
0: 今天呢，跟大家聊了一些儿童节的话题啊，虽然也是一个小小的预热，但是还是了解到了一些我们两个未涉足的领域。
1: 对，长了不少知识，而且谁还不是个儿童呢？才曾经不是儿童呢？
0: 是啊，同时也回忆起了很多关于童年很美好的记忆啊。那么对于大家来说，无论你现在是单身还是已经是宝妈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我觉得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去感受到这种小朋友传递出来的快乐单纯。
1: 是的，
0: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并不需要很复杂的形式，也并不需要很昂贵的奖励礼品，可能只是集一个印章就可以非常非常的快乐，
1: 真的简单纯粹的快乐。我们常说赤子之心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嗯，
1: 那伴着这首耳边来自郭一凡的《重返地球》，还有后面这个 Chris Carr 的这个《哦乖》，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是孙小钱，
0: 我是赛小花。
1: 嗯，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0: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10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能量，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这 Radio 大首播，这首歌来自墨菲定律乐团，把月亮装进纸杯。这是墨菲定律乐团的最新作品，这首歌带着梦幻流行和独立流行气质的作品，在轻盈律动、迷幻合成器氛围和缓慢推进的节奏里，把夜晚微醺和心动时的失重感慢慢地展开，构建了一个漂浮在夜色中的微缩宇宙。月亮被想象成一种能够装进纸杯里的液体，星辰、潮汐和情绪都被折叠进有限的空间里，人也像漂浮在潮水和宇宙之间，逐渐分不清现实和梦境的边界。时间是10:0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李宇春、吴青峰、

0: 源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为了狗狗和人类的共同安全，请及时为爱犬注射狂犬疫苗。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愿您快乐享受人与爱宠之间的温暖与感。

自《火箭少女101》这首歌是《壮》，10:24，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他是阿四，这首歌《子期》。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来自新裤子的歌《最后的乐队》，是向坚持乐队形式的一代音乐人致敬的一首作品。每一场演出谢幕的时候，几个乐队成员酣畅淋漓地被音乐沐浴，那一刻会在记忆当中定格。因为音乐的加持，因为那些自己一字一句写就的作品的加持，加上现场声光电和每一个听者的反馈，揉在一起，最终会成为一张岁月中特别特别漂亮的书签。

个人的心底都藏着向往，每一份坚持都在发光。以热爱为帆，以坚持为桨，平凡也能奔赴璀璨远方。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一人有一个梦想，致敬每一位奋力前行的普通人，坚守不懈终会到达理想彼岸。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005年的他的首张个人专辑《So Boy》当中，当时的方大同22岁。22岁的方大同就有这样成熟的创作，在音乐上他渴望的和他做到的精致感、饱满感，你在这首歌里就可以听到。

0: 10:53，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1: 一切
0: 这个小时最后的歌，郭一凡《重返地球》。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

0: 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1，这里是调频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在上午的11点到12点呢，即将为各位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目前这个整点，我们市区内的整体道路通行情况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大于200米的拥堵路段。那提醒各位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互动和分享。那么如果说通过以上这两种方式发来及时有效准确路况消息的朋友呢，也将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随机送出的路况奖品。那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们共同再去这个重新认识一下啊，包括再去回忆一下我们的爱心企业都有哪些，也要再次感谢爱心企业为我们节目当中路况奖品送出的大力赞助和支持。他们是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送出的洗车券，延安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的超声波洁牙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五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还有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在节目当中提供的路况奖品大力赞助和支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3: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2: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3: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2: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1: 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今天周四，我们继续走进延安故事。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那么在陕北黄土高原这片厚重辽阔的土地上呢，从来都不缺温柔的匠心与鲜活的烟火。千百年来，剪纸、刺绣、面花、农民画，这些扎根乡村、源于生活的民间艺术，藏着我们陕北人的独特的浪漫，也刻着黄土高原的文脉。他们没有华丽的包装，却以指尖为笔，以针线为墨，以生活为底色，诉说着岁月的温柔与时代的变迁。那么在洛川这片沃土之上呢，有着这样的一位手艺人，他生于乡村，长于乡土，深耕民间艺术数十年，从跟随婆婆学艺入门，到拜师省市非遗名师精进技艺，从乡村小院的随心创作到他的作品呢，走出延安，走出陕西，亮相杭州、云南，被高校馆藏展出。他以一双巧手剪出山河万象，绣出岁月繁花，用一生坚守传承陕北非遗烟火。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啊，邀请到了洛川非遗剪纸刺绣双料

0: 我们也希望跟大家一起走进安竹兰老师的匠心世界，触摸指尖非遗，感受黄土高原上生生不息的民间艺术力量。那安老师了解到呢，您是1967年生人对吧？
1: 是的。
0: 对，出生就在咱们的洛川。
1: 洛川。
0: 嗯，然后呢从小就和剪纸啊，包括刺绣还有面花这些民间艺术结缘啊。那当然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当中啊，乡村的童年，因为你看没有手机，没有什么玩具啊，然后可能就是田野，是炊烟，是小时候的玩伴。那么安老师，您的童年是什么时候开始与剪纸啊，包括剪刀裁纸针线与他们结缘的呢？
1: 从小我就喜欢这剪纸了，刺绣棉花这些，就看着大人都在那里捏棉花，我也跑进去学习学捏。那都后上了学了，现放了学了，又是看见人家剪的窗花脸色了，我也喜欢的看一看。到都结了婚以后，等我婆家，我婆婆，最我婆婆就是。就几乎就是
0: 启蒙老师
1: 老师啊，
0: 对，
1: 你看加上那窗花了，就是我在街上学了刺绣了，就这小老虎了，就这那毛孩了，就给那绣着那些在剪纸了，我就学那些，我就老是也关注也看看你人家咋剪的，我就喜欢他。喜欢你，这我爸爸，爷爷家的退后就出了事了，你就我爸爸打死几遍，人家才出轨再发给家子。
0: 哦，他本来他就是专业从事这个民间艺术的啊，
1: 他是也是农民，也是积极道道的农民，就是爱好这方面，他也在家窗花，家从开始就家这些。到最后在文化馆就去，就
0: 被挖掘了。
1: 最后就是他给当传承人，给他传承。最后我婆婆就传承给我。
0: 所以你婆婆她是正儿八经属于那种老一辈的民间艺术家，就是完全就是自己琢磨，
1: 自
0: 己研究，
1: 也就拿着一片纸。也不花，也不没有啥样子，就自己剪过来就剪成了样子了。
0: 对对对，而且行云流水，中间都不。感觉好像就在他的脑海当中已经有一幅画了，就是已经可以达到就是拿起纸就能剪出，瞬间剪出一个图案，
1: 自己就能剪出那。
0: 你现在也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准吗？
1: 哎呀，我
0: 你觉得现在自己有没有超越婆婆当年的那个水平？
1: 没，还没有，
0: 还没有，
1: 还没有超越。
0: 对，所以当时你对婆婆是不是
1: 还可以的？不管是
0: 还
1: 没有我婆婆那么技术那么高明。
0: 对，当时就是最开始跟婆婆开始学的时候，是不是特别佩服她？
1: 哎，确实佩服。佩服人我婆婆的剪纸艺术方面，你这讲的剪纸符号运用了，剪纸那方法了细腻。我。这边谁也是洛川人，我洛川的风格就是细腻，
0: 细腻，
1: 这是加上呢，就是一般都大部分是，不是说是那石片子那种，不是建筑那石片子，建筑那种就是那不阳间那种，不是阴间的，阳间就是
0: 分阳间和阴间，
1: 阴间
0: 对，
1: 阴间就是在纸上面把那个图抠出来，阳间就是把这纸全部剪出，把那花型露出来，
0: 就是那个它留白的位置不一样，
1: 留白的位置就是不一样，
0: 对对对，所以你看它又其实有很多基础的手法在里面，就是我们还是要通过学习啊，就可跟着我们自己剪着玩不一样，因为现在你看有很多它那种半成品的剪纸，就你沿着虚线剪就行，但是我们真正的民间手艺师他不是这样的，他是完全在脑海当中作画。
1: 我作为这个非遗传承人，我是洛川非遗传承人，作为这个传承人，我知道这非遗这东西就是把过去的东西遗传下去，遗传给下一代人，叫他都就是有着这个过去那个这样子老一辈人知道纺线了、织布了那些剪纸，这样子也那就是养牛了，像现在人很少有这些剪纸，就是过去那些人小卷老婆穿那个细细的夹夹卷老婆，我爸爸就是那小卷，我爸爸就是小卷，哎呀。
0: 绣花鞋呀，衣裳呀，
1: 也穿那衣裳，他过去人都是那样，
0: 都是自己缝自己绣，
1: 缝自己绣，

0: 就最后呢，我也给是学着修，就在教老虎。
1: 学了多久？大概跟你婆婆？
0: 哎呀，跟我婆婆，我从，我从88年结了婚到一直到现在，
1: 都还在学。
0: 都，
1: 嗯，
0: 我婆婆才去世了，到有个6-7年了。
1: 哦哦，
0: 6-7年。
1: 所以你看，这个师从其实非常的特殊，又是亲人长辈儿，是自己非常亲近的婆婆妈，然后又是自己的老师。那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们俩是一种什么样的相处模式？他更多的是把你当成一个儿媳妇来对待，会不会说是哎呀你多给家里做些活，还是说哎好好跟我学手艺传承下去？
0: 哎，我婆婆确实对我还也很好。
1: 嗯，
0: 也对我很好，我也给从我婆婆。
1: 嗯，
0: 但是我作为我是60几年的娃，对我这一代人确实又那种就是尊老爱幼那种，
1: 对，又尊老爱幼，然后呢，就那个传统美德我们都有，
0: 啊、对对，
1: 然后又肯下苦，
0: 对，
1: 又踏实肯干，
0: 啊，对婆婆对这老人很尊重，
1: 对，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因为您跟我妈妈年龄差不多相仿，然后就感觉都是很手很巧，而且很爱学这些东西啊，然后刚好又碰见自己的婆婆就是一个民间艺术大师，哎，巧了，那真的要好好抓紧这个机会去学习。嗯，
0: 我的这才这开始，2017年，哎，就是2017年，
1: 嗯，
0: 我的才我们相声办的文艺晚会，就我在现场给他剪纸，我在文艺晚会现场剪纸，我就剪了福寿牛，
1: 在现场剪，现场作画，
0: 现场折，
1: 对，
0: 现场拿纸一折，剪福寿牛，
1: 嗯，
0: 那个牛那是周元寿的寿桃，
1: 嗯，
0: 那福寿牛嘛。
1: 对，
0: 这回见了那最后从那时候，这回相声就帮我报到文化馆，
1: 嗯嗯，
0: 最后到文化馆，这回文化馆这回就帮我收留在文化馆。
1: 对，
0: 我都就这样子参加过像这个比赛，都基本上都是获奖的，不过是像这有点奖的，奖高一点，人家奖项低一点，人家都有点还给多少奖一点，现在奖金，
1: 嗯。
0: 对，我不是说是，讲钱不讲钱的无所谓，就是主要是他这，艺术
1: 手艺得到认可了，
0: 人家得到认可，就是艺术能传承下去。
1: 对，然后也是自己热爱的事业嘛。
0: 自己啊，自己也爱这东西，
1: 嗯，
0: 爱这东西就把这东西要搞好，要搞好。再我也爱这，爱这就加。刻苦钻研着，
1: 嗯，自己也钻研，而且也有这个婆婆的这个言传身教嘛，影响下，
0: 对
1: 不对？
0: 说谁教在作为
1: 婆婆教你的时候严厉不严厉？
0: 嗯，
1: 批评不批评你？
0: 谁？
1: 婆婆教你的时候，
0: 批评也批评，不过是
1: 就师徒之间的那种啊，
0: 那种他不是说像是婆婆媳妇那种
1: 关系。啊，对，
0: 我
1: 懂的。
0: 我跟我婆婆跟基本上跟女。跟自己的妈一样，自己妈一样。我妈，我老姐这会儿都90多了，也90多了。一吃喝我才一块儿，我婆婆对我也好，我也对她好。我都没有就是讲是说是那种是像那边那种。
1: 对，其实刚刚讲了这么多，还要跟大家着重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安老师的婆婆是我们剪纸大师赵银线老师。对，如果说这个非常关注这个我们民间剪纸艺术的朋友，应该听到这个名字会比较熟悉啊，赵银线老师。然后你看大家平时可能如果大家知道赵银线老师，
0: 是我婆婆是我都。过去忘了，不知道多少年，要一年走去法规，还是文化馆上60多法规去和兼职。这法规好像待了1月多时间。
1: 嗯，
0: 这法规兼职，不知道，反正走的时候，
1: 反正是大师级的人物啊。
0: 嗯
1: 嗯，然后呢？你看，那个我们有这个非常优越的这个条件，身边就有一位大师，更是要好好学。但是我们都知道，你看民间艺术啊，好像看似很简单，对吧？但是非常考验耐心和细心，尤其是你看，
0: 要有灵感，
1: 要有灵
0: 感
1: 啊，
0: 创作不出来的。
1: 是的，而且你看这个剪纸，它有很多讲究。你比如说，它线条特别流畅，你剪的坑坑巴巴可不行啊。
0: 嗯，
1: 构图要非常精巧，你在什么位置放什么？对。
0: 你家那毛刺儿咧，线条儿咧，基本上抽细要合适。
1: 嗯，
0: 那抽一会儿细一会儿，就那就不行。那要抽细，基本上要隐隐沉沉。

0: 解包括是一
1: 对
0: 那种。
1: 那你就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很难的时刻？有没有想过放弃？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瓶颈的时刻？
0: 就是不管是长过去的人都是讲一长话，天很简单，讲着讲那么个，花花嘞，菊花嘞，莲花嘞，讲个长话就行了。
1: 嗯，
0: 讲个猫嘞，狗嘞，娃娃娃嘞，动物事情这些东西。
1: 嗯，
0: 现在这个讲这种，我好像我感觉总是我自己总结就是讲着。好像出作文题一样，出个那个作文题一样，你做个这个单词不能脱离了这个主题，你主题要求你做啥，你就做啥内容，你做好那个内容，脱离了主题就不行了。像我这
1: 那也是一样，就是自己在创作的时候，我们肯定也要自己去定一个中心的标题，
0: 就是、
1: 对吧？主题。
0: 像我才想要，你人家叫我讲那大秦故事，讲那秦始皇那个时候那故事。你就像那大秦故事，那秦始皇是个啥人玩儿？这个这一回事子弄啥的，把那弄清楚。这回你把那画的、建的、那内容的，那这为啥把那弄到这？我建那建筑把那建画到那城楼上，这回战争的穿的袍子，披的刀子，那个过去的人都是那样子，要根据那样子才能把这大秦故事讲出来，我这家这名字就叫千古一帝。
1: 千古一帝，
0: 千古一帝，
1: 讲的是那个秦始皇。
0: 讲的秦始皇，就是那。
1: 对，当时这幅作品是去哪里参加比赛了？
0: 在咸阳。
1: 咸阳。
0: 咸阳。
1: 是他们给了你一个主题让你去讲的，还是说
0: 你？人家就是，主题就是讲这个秦。
1: 讲秦始皇
0: 故事。讲这秦始皇这故事。
1: 当时这个作品获得了什么样的奖项？
0: 获得了三等奖。
1: 三等奖，
0: 它
1: 算是一个我们陕西省内的一个省上的一个比赛。
0: 省上那个比赛。
1: 省上的比赛，当时心情如何？
0: 哎，非常激动，太高兴。
1: 对，你创作那幅作品当时花了大概多长时间？
0: 像一般，创作只小一点的，
1: 就是，
0: 两周了，两周时间或者三周时间，大过大几天，我那次创造那个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个作品，就那几乎就是半个时间。要是我把那比较细致一点，所以说设计好，又重复的改，重复的修，看这修出来这意义了，是在或者内容了，讲的。那是代表说是延安这在他的延安在风格上像延安这个宝塔山呢回去清了这大窑柜呢这些都是建进去。
1: 对对对，就是所有我们延安的一些民俗啊，包括有标志性的东西都给它容纳进去了。那个篇幅有多大？
0: 那长子1.75米，
1: 1.75米，
0: 宽是80公分。
1: 那蛮大的了，
0: 大
1: 挺大的了，又花了有半个月的
0: 时
1: 间。
0: 将近2米时间，两米长啊。
1: 半个月的时间，您一个人去完成的？
0: 对。
1: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剪纸，它就是一张红纸，它没有其他的色彩，所以你只能通过线条、形状。
0: 形状把那意思表达出来。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你想一张白纸，要所有用这种镂空啊、留白的这种形式，然后去把这么多的元素都容纳到其中。
0: 是的，
1: 然后那个之前你有画过，是先画还是直接剪的？
0: 过大几天画的，
1: 要画要设计啊，
0: 设计，重复的改修改设计，把那字内容设计好，不然你那过大了毛就改变不来。
1: 万一哪儿错一下就
0: 错了，
1: 就全部都
0: 人物这
1: 动
0: 态了，人物这形象眼睛了，这叫姿势了，你可就。都把它加的
1: 是，你看，通过安老师刚刚的介绍，这两幅作品肯定是他非常得意的其中两幅作品，一个是那个《千古一帝》，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安老师讲到说，这个是在我们100周年的时候啊，剪的这幅作品。这幅作品名字叫什么？标题叫什么？就是您刚讲的，就是说反映我们延安的这个红色的。建党100周年。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那个作品，
1: 对，
0: 这就是我在这参与过大。

0: 家这个作品，他啥比人过大年了啊，就是这就有一些打有的在上头就上面站着打扫卫生的，这个贴窗花的，砸油缸的，给老人这个到年三十晚上给老人拜年的，吃团圆饭的，这些都点这就庆祝的，杀老的，大药棍的，女王锅的，这些都给加进去。
1: 对，就很多细节啊，特别细节，特别就包括就像安老师刚讲的说，我们洛川剪纸就是很细腻，我们的特点就是很细腻，可能你把任何一个角落把它放大去看，它都是可以呈现出来一个故事啊。这是你看安老师讲了三幅他的这个非常得意的作品，然后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我们庆祝建党100周年的那幅作品，是在全国第五届中华杯诗书画艺术大展当中展获得了这个特别金奖和奖杯，而且这个含金量非常高，它算是一个全国性的荣誉，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获奖的时候应该心情又特别激动吧？
0: 是的。
1: 然后刚刚我们讲了他在这个构图啊寓意上都有非常特别的设计，也讲了我们这个2022年的时候我们建党百年剪纸作品入选了延安过大年春节剪纸展，斩获优秀奖。所以对于您来讲，就是去剪一些我们这种红色背景的东西啊，体现红色意义的东西，有不一样的情怀吧，它肯定也要抒发着你的心情，对不对？
0: 对，就是
1: 表达我们对这个祖国的祝福祝愿，表达这个希望国泰民安的这种一种心情，对吗？所以在后来您的作品当中会经常去融合一些我们这个红色文化，对不对？
0: 对对。
1: 那么稍后的时间，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即将进到一小段的半年广告展播广告之后，那么也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走进我们今天嘉宾也就是安竹兰老师的艺术世界。好了，稍后是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待会儿见喽。

0: 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

0: 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调频 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您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半点的最新路况，刷新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目前呢看到满房线由西向东 G210 附近的拥堵613米，缓行193米，满房线由东向西 G210 附近拥堵431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路况依旧拜托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呢可以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点31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2: 小红花，
1: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今天我们的周四延安故事啊，邀请到了洛川非遗剪纸刺绣双料传承人延安优秀民间艺术家安竹兰老师，在下半段节目呢继续欢迎安老师来跟我们的收音机前，包括我们看见延安视频号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安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洛川非遗传承人安竹兰。
0: 再次欢迎安，
1: 很高兴给大家在这里见面。
0: 对，再次欢迎安老师啊。然后我们基本上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了解到了我们安老师的一个从艺之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跟随着我们的这个民间艺术大师，也是他的婆婆，然后进行了启蒙入门的学习，然后呢自己又潜心去研究，可以说是在婆婆这里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但是呢也从来没有停下学习和钻研的脚步。后来我们还是跟着省级非遗传承人，包括市级非遗传承老师学习了，对吧？
1: 是的。
0: 介绍一下这两位老师。
1: 翠微花冠给马新颖老师，学习了刺绣。马新颖老师刺绣特别好，最后跟我开了培训班，培训了十几天，我之后学习了这些。最后到再给吴雨琴老师，吴雨琴是四级传承人，马新也是四级传承人，这都是我的师傅。跟着我师傅在学了这农民画培训，农民画培训之后，我农民画提升了很多，在这刺绣刺绣技术还提升了不少。最后我自己在钻研创作，我还喜欢这，也喜欢这，最后创作了不少作品。获了不少奖励，
0: 所以你看安老师其实入门就是很高，对吧？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剪纸跟着是我们的这个民间艺术大师，也就是婆婆啊。然后呢，像农民画和刺绣跟的都是我们，一个是省级传承人，一个是市级传承人。
1: 我也爱好这些，在这些师傅以前我在文化馆这些师傅也对我从看，
0: 对，有慧根，对吧？会觉得就是个好苗子。
1: 对，就都愿意带我，愿意跟我传承。
0: 对，
1: 就是我自己就也喜欢我这师傅，跟着师傅认真的学习。通过这认真的学习，我也创作了这一些作品，这回还就算进步了不少。可以，
0: 自己内心影响有，就像安老师刚讲的，其实有时候可能有获奖的作品它会有一定的奖金，但对安老师来讲奖金不是最重要的啊。
1: 对，
0: 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文化艺术能够得到传承，然后自己能够从事自己所喜欢的这个事业，然后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努力也得到了认可。
1: 对，
0: 就觉得心里面很有满足感，很有成就感。对，然后呢安老师是哪一年去成为我们的非遗传承人的？
1: 是2023年。
0: 2023年
1: 就命为洛川非遗传承人。
0: 对，是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下？还是通过我们这个文化馆这个平台，包括
1: 文化馆这个平台，对我就是有好几个作品，人家都获奖了。这个作品都和在文化馆有了一定的力度，
0: 对，
1: 看从我最后才入了这传承人。是传承人。
0: 对，那你像之前可能您也是我们的，在2023年之前，您就是我们的民间手艺人，对吧？
1: 对。
0: 2023年之后呢，就是我们官方认证的非遗传承人了。
1: 对。
0: 所以可能有一个小小的身份上的转变啊，就是自己对你而言啊，这个身份的转变，会不会觉得责任更重了？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1: 不是说责任更重，是意思就是，我感觉我好像是，就是自己有了那种心里有了那种心劲了，
0: 更加有心劲了
1: 啊！我有心劲了，我这回又是当了传承人了，我就把自己的作品更加的创作的好好的，
0: 对，让更多的人看到，
1: 要更多的人看到，这一他这平台也好，就是。起码好多人都基本上知道我这作品， 啊，或者这个想讲的事都知道了。
0: 嗯嗯，
1: 在中国到2024年，他延安市评为优秀会员。
0: 对，民间艺术家协会优秀会员。
1: 优秀会员。
0: 这个荣誉也是业界，对，相对是业界，就是你们这个团体当中，哎，对您的一份付出的高度认可，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嗯，而且呢，在这个今年，对吧？今年，然后安老师有一幅作品是，哎，算是一个全新的突破啊，是乡村振兴那个主题，它是也是剪纸作品，对吧？
1: 对对，
0: 嗯，
1: 就是我。今年建了还有一幅作品，就是振兴乡村，
0: 然后振兴乡村，
1: 振兴乡村这作品，在这收藏了，去云南大学收藏了，云南大学收藏了，人也给点收藏费，不在乎钱多少，
0: 对，
1: 我这作品都蛮能。受到人家的认可欢迎，
0: 对
1: 对，喜欢，
0: 是就会觉得说，哎，我们这个陕北的民间艺术，好像不只是我们自己人在喜欢，在热爱。
1: 对对对，
0: 你看，我们也走出去了，甚至被云南大学的校史馆永久收藏、长期展出，是非常好、非常高的一个荣誉啊。嗯，然后我们也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

0: 听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日，农历4月13，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今天我们要着重提醒大家，重视日常居家、出行以及用火用电安全，时刻树立安全防范意识，排查身边潜在隐患，严格遵守安全行为规范，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守护自身与家人平安，把安全牢记心底，平安相伴朝夕。希望大家守护安稳幸福的生活。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

0: 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1: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0: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2: 文明行车，杜绝迷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3: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4: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5: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6: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1: 十九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7: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

0: 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1: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各位来先行预告啊，就是如果说在本周六早上的9点钟打算想要来参与我们的爱心让烤红飘带线下的启动仪式，包括我们的彩虹跑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啊！报名的方式呢，就是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留下您的报名信息，个人的姓名联系方式，包括你们几人报名，我们要先行统计一下人数啊，因为我们现场呢会有一些物料，包括还要这个签到。如果已经报名的朋友记得在当天，也就是本周六上午的9点前尽量早一点来签到啊，我们也期待在线下与大家见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带着热情开跑，然后呢用我们的活力，用我们的行动为高考学子加油鼓劲儿。好，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今天延安故事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洛川非遗剪纸刺绣双料传承人，延安优秀民间艺术家安竹兰老师。那么在今天最后一个小节的时间当中呢，那我们也要想跟安老师聊一聊，作为这个非遗传承人啊，有了这个身份之后，目前我们在做的一些跟传承有关的事情是什么？比如说有没有进学校，对，去给大家去义务的进行这个教学？
2: 给幼儿园的学生教，在职小学学生教，就都在给学生我传承，学生我就开始剪着小红花了，
0: 对，
2: 剪个娃娃拉手了。到过六一建个庆祝六一儿童节的作品，在这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作品，你娃娃都很高兴，很喜欢那个作品。哎呀，站着我就给教着娃站着手拉手，娃娃站着手拉手，小红花了那些，
0: 对，
2: 我很高兴。
0: 就是从小给他们艺术的萌芽啊，让他们对我们的。
2: 他这艺术非遗传承，就是从小就给学生传承。
0: 对，
2: 给这些。就教学生娃从小就爱好这个艺术方面的东西，爱好这些。
0: 对，那作为传承人安老师，就是您对咱们的陕北的民间艺术，尤其是像剪纸，就是您比较擅长的这几类的这个艺术作品，有一些什么样美好的愿望？
2: 真愿望？
0: 对，
2: 愿望没有多大的愿望，意思就是不让过去这东西传承下去，这是自己将来就是想说是把这剪的作品剪的好好的，能给教下一代的人都学着，
0: 对，
2: 向着学习，把这传承下去。这就是像我自己，我本来想法很多，我想把这给我办个在展示了，
0: 办个人展
2: 啊，个人展示了，是这了，然后获得
0: 这想法很好嘛，
2: 参观学习学习，咋，像是这么，像是我，不过是我现在说还当时这个农具活多，这我只落出来做过农，
0: 对，刚才安老师还讲，他除了你看这个民间传承人的身份啊，我们在洛川自己还有十几亩的果园，还在种苹果，最近可忙了。
2: 种苹果，
0: 对，生活也非常的充实，其实，嗯，
2: 对对，就是，稍微闲着一点了，没有事了，这回干完活走，送一发一点了，这回我就开始就是
0: 创作，
2: 画个、建个，又是，自己琢磨琢磨。
0: 对，
2: 作品根据灵感啊，想起啥了，赶紧把它画一画，弄一弄。
0: 是的，嗯，哎，非常感谢安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很快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在当下这样快节奏的日子当中，像安老师这样的我们非遗民间传承人，真的是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以指尖为载体，传承老一辈的手艺精髓，以时代为底色，创新民间艺术的表达形式。在安老师的作品当中呢，有我们陕北的烟火人情，有家国的温暖大义，有时代的蓬勃生机，更有一名非遗传承人最纯粹最炙热的初心。那也正是因为有很多很多像安竹兰老师一样扎根乡土默默坚守的非遗手艺人，咱们延安咱们陕北的民间文脉才能够得以延续生生不息。也希望更多人看见非遗，热爱非遗，传承非遗，让黄土高原的指尖繁花永远绽放光彩。再次感谢洛川非遗传承人安竹兰老师，谢谢你安老师。
2: 好，大家好。
0: 嗯，对，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留守和收听啊，今天呢送你一朵小红花到这里呢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真心的希望陕北民间艺术能够被更多的人，尤其是更多的年轻朋友喜欢和传承。好的，朋友们再见。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

语，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十家的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6: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h boy.
3: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种好，我是白莹。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呢，我们沿市区各条路段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暂时呢也没有拥堵的现象，还是要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证

0: 真相还是要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证。送给我们这样的您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瑞强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售后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职工健康诊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涂奶食品，延世强势侠婆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OK， 那么稍后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1: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大学。
4: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5: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6: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7: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8: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9: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10: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11: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5: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12: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

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了，那么距离呢我们今年的太乙青春彩虹跑呢也剩短短的2天时间了啊，那么希望大家一定要预留好档期，来一场炫酷的彩虹跑，放肆撒花嗨玩全场啊。我们呢会在5月30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上午9点钟，在阳泉民健身运动中心的停车场全程集结，准时开跑啊。那么奔跑的乐趣最重要，名次奖励呢只是锦上添花，让我们带着满满的热情开跑，用活力与掌声为高考学子加油鼓励啊。我们定制活动的 T 恤呢已经备好了啊，100件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么当然了，成功跻身活动前30名的参与者呢将收获专属的惊喜奖品啊，用诚意去嘉奖每一份热血坚持。第1名呢到第10名呢是户外仪，第

外移低什么票啊，跑步结束后呢按序排队领取，先到先的发完为止啊。我们还有这个希望呢去给大家保障啊，我们有暖心的补给站，全程的能量续航啊，那么贴心的备好了天然的健康的补给好物啊，为每一份我们热爱的奔跑者都补充满满的能量啊！来自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的童奶粉，还有小米加步枪的御膳油茶啊！所以呢，一点一滴的暖心补给呢，守护大家全力以赴的奔跑。那这次奔跑呢，不只是一场趣味运动，更是一次绿色出行，助力高考的公益践行。我们以奔跑去传递文明理念，倡导全程的低碳出行，静音护航，为高三的学子营造安静舒心的备考环境，用城市的温柔守护少年奔赴山海的梦想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提前的去做好准备了啊！昨天呢，我们的九八七为大家去推送呢我们彩虹跑的路线啊，和往年是一样的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去看一下这份路线攻略啊！希望呢，我们再过两天带着满满的热情活力开跑吧。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共同的聊一聊关于我们今天嘿大学生来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啊。那么之前呢也跟大家探讨过很多啊，比如说为什么同学们这么低能量，哎，为什么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谈恋爱又这么排斥呢，甚至呢为什么一直觉得自己长不大啊，包括呢我们每个月哎应该去如何规划自己的生活费啊，还有呢很多同学应该如何去建立一些正确的一些恋爱观啊，就等等一系列的一些话题啊，都是大学生非常非常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啊，大家呢也去聊到了很久啊。那么之前呢又看到了一个啊，我觉得特别有趣，专门给大家搜罗出来啊，那么就是大学生的动力都是来源于哪里呢？其实呢，我觉得其实聊到这个动力啊，不仅仅是大学生，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高能量人呢？那么大学生也是一样的啊，如何去成为一个高能量人？那么我自己在日常的话呢，很喜欢去做一些自己觉得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啊。那如果是从身体方面来讲的话，那首先去夯实我们的能量基础，对吧？去规律自己的作息，一段时间觉得自己熬夜比较多特别累的话，那么就去尽量的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然后呢在某一天早睡早起去调整一下作息啊，就避免去熬夜。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泡脚呀，听轻音乐啊，去进行一个助眠，这是我们在身体层面啊，或者说是去均衡饮食，一段时间觉得自己烧烤呀火锅吃多了的话，那可能就多去摄入一些蔬菜啊水果呀全谷物蛋白质，减少高糖高脂肪高盐的食物，保持身体的一个营养均衡啊。再一个呢就是去适度的运动啊，每周呢至少进行哎比如说1到2小时的中等强度的一些有氧运动啊，比如说跑步呀游泳呀都是 OK 的啊，因为运动可以促进我们的内啡肽的一个分泌啊，提升我们的能量和情绪啊。所以呢其实想要去保持高能量你会如何做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啊，那么来自奇艺演唱的这个年纪。

OK， 继续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9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我们沿市区各条路段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暂时呢也没有拥堵的现象，还是要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我们的大学生如何去保持一个高的能量啊。那么也是希望呢大家可以去共勉一下啊，我们除了去调整自己身体上的能量之外呢，也要去调整自己的一个心理层面啊，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压力。比如说情绪觉察，哎，每天的话5到10分钟去记录一下自己的情绪啊，比如说是今天开心啊，或者是今天有难过的事情，包括自己的身体感受和自我对话，通过情绪可视化或身体的扫描冥想，哎，去释放我们的一些负面情绪啊。再一个呢，就是去社交方面啊，构建支持性的环境，选择社交圈啊，多与积极向上、能互相滋养的伙伴去交往，减少与负能量、爱抱怨的人接触，避免情绪被消耗。包括呢，还有主动连接，哎，定期与家人朋友沟通，分享快乐和烦恼，哎，参与社交活动，拓展社交圈子，获得一些情感支持，还有一些边界感啊，学会拒绝不合理的要求，保护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避免过度的去讨好他人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兴趣和意义啊，去注入这些能量的源泉。因为高能量呢，始终是我们的动态平衡，不必追求永远的满格，允许偶尔自己低电量，疲惫时呢，及时休息充电，再整装待发会更重要啊。所以呢，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两天啊，我们的2026年第19届红飘带行动啊，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的彩虹炮啊，来给大家充充电吧。奔跑的乐趣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呢每一次都在6月份集结在这里啊，就是很期待跟大家去共赴这一场跑步之约啊，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高考学子们去加油助力了。那当然了，我们的6月7号、8号、9号啊，都会有全天候的高考直播啊，也是提前的去跟大家进行一个预告。 OK， 稍后的时间呢，一起来送给各位首来自我们听友点播到的陈硕演唱的凌晨3点。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柳林路与北向南七里铺大街附近当前为环形段，环形439米。那么这一时间段呢，也是提醒大家途经以上线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5月28号了，那么距离我们今年的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期嘿青春彩虹跑活动呢也仅仅就剩2天的时间了啊。那么我们会在5月30号的上午9点，全民健身运动中心的停车场跟大家不见不散啊，让我们迎着晨光缤纷开跑，以青春之名赴护航之约，为高考学子们去呐喊啊，为逐梦青春而喝彩。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也不只是一场趣味运动啊，更是一次绿色出行，助力高考的公益践行。我们呢也以奔跑传递文明理念，倡导全程低碳出行，静音护航，为同学们营造安静舒心的备考环境啊。所以呢还想来参加我们活动的朋友们啊，赶紧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您的姓名以及联系方式啊，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彩虹跑了，非常期待跟大家见面啊。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黑大学生来了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共同的聊到了关于大学生如何保持自己的一个高能量啊。其实呢，我们靠近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吸取到什么样的能量，进入到一个正能量的圈子，你也会吸收到源源不断的一些正能量。

就像一根稻草，扔在街上就是垃圾，和白菜捆绑在一起就值白菜价。如果和大闸蟹绑在一起呢，它就是大闸蟹的价格。物品之间都受环境影响，更何况是人呢？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啊，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呢不要去内耗，休息是我们的必需品。那么在我们不如意的时候，总要让自己放松下来，恢复能量，找到重新开始的勇气，不急不慢，在自己普通的小生活里闪闪发光就好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点歌互动，一起来听一下我们的同学为大家送上了哪首好听的音乐。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大学。
3: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十九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4: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5: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6: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7: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8: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9: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10: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4: 十九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11: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所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8，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本莹。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包南线由西向东，沥渠路附近拥堵231米，缓行30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同行了。那么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啊，本周六就5月30号的上午9点，我们会在全民健身运动中心的停车场跟大家不见不散啊。我们的五大爱心方阵呢，也是强势集结，有出租车、公交车、驾校车、网约车和警车啊，总计超过2100余辆的爱心车辆，40辆的机动运力，为偏远地段的考生提供点对点的服务啊。所以的话呢，也是希望大家将这项爱心不断的去接力下去啊。我们呢，从简单的送考服务到如今的爱心加油站加彩虹跑，还有全媒体的宣传，立体化的公益模式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高考期间看着记着这个红飘带的车辆一定要主动礼让啊，路过考点呢也请保持安静，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我们的考生们保驾护航啊。那么在今年的5月30号，让我们再次集结，为爱出发，为青春奔跑。还想要报名的朋友们赶紧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您的姓名以及联系方式吧。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一起来走进今年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说不是为自己挺身而出，把时间留给重要的事儿，把好情绪留给值得的人。愿你能勇敢说不，温柔有原则，善良有锋芒。

OK， 此刻呢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我们星象阳光板块推荐到的红尘客兄呢，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午高峰的时间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稍后呢也即将迎来我们一点到两点卢比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

0: 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银行。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5: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沿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不计站。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网，看到当前李渠路段由东向西，在农贸市场路段通度123米，缓行332米，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信，来听987的。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有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这一时间段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2: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3: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4: 文明行车，杜绝迷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2: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5: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6: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7: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2: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8: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所

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今天跟大家来说什么呢？问界 M9。 昨天问界发布会接近尾声的时候，余承东上台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我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在我们地球上真正已经上市的车里面，问界 M9 可以说是性能最强悍的 SUV， 没有之一。那么伴随着现场的欢呼，问界 M9 迎来了上市两年的首次大换代。从当年的1000万以内最好，一路通胀到如今的地球上最强。那余承东的自夸话术的迭代速度啊，那跑得可比这辆车的零百加速还要快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最近这两年间，问界 M9 这辆千元内最好的车，它确实是成功的分流了相当一部分原本手握预算去买奔驰 GLS 或者是路虎揽胜的买家。那时候 M9 自带着一层社交货币的属性啊，车主开着它上路，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向外界展示自己拥抱前沿科技的眼光与品味。但是呢，随着交付量的不断攀升，马路上的 M9 变得随处可见了，它的稀缺性与彰显独特的个性的能力自然而然就受到了稀释。那么另外一方面，就如今高端新能源 SUV 的竞争激烈度早已经今非昔比了啊！实际上问界 M9 由攻转守的苗头其实从去年的下半年就已经开始了。你像伴随着各家车企的同级旗舰陆陆续续入局，那原本单月稳稳破万的 M9，他开始踩下了增速的刹车。就从他的销售曲线来看的话，增速放缓的明显拐点就发生在去年的七月份，和2024年同期相比啊，他直接是出现了52.4%的跌幅，就直接是一半砍了一半。那直到去年11月啊，这种趋势呢更加明显了，让刚上市不久的极客 9X特斯拉完成了首次的超越，拿走了50万以上豪华 SUV 细分市场的单月销冠。那接下来呢，这一细分市场还将会迎来未来的 ES9、 理想 L9 啊这些强敌的围剿。那么新的问界 M9 为了去应对这样的情况，它到底做出了哪些改变？其实提到问界 M9，豪华奢华，价格高昂，哎，配置高端，我们先不提，我们来看看这台承担走量任务的普通版本的问界 M9 到底在新一代车型上它做了哪些方面的进化啊。先看普通版本，首先外观上，全新一代的 M9 它延续了原有的设计语言，细节打磨得更加细致了，而且经过了上百项空气动力学的优化，就使得这一台全尺寸 SUV 的风阻系数它降低到了 0.249。 那这对降低车辆的高速能耗是大有裨益的啊。还有车头的双百万像素大灯它也做出了升级，不仅亮度更高了，而且在夜晚点亮的时候，它的视觉效果也更加的细腻了，同时还拥有了彩色投影的能力。那么真正发生质变的是日常驾驶最核心的底盘。

部分了。老款的 M9 它车身非常庞大，日常呢在老城区穿梭或者呢是下一些狭窄地库的时候，这个驾驶员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些压力的。而新一代的 M9 全系标配了后轮的随动转向系统，这样的话呢就把这台大型 SUV 的转弯半径它是直接缩减到了 5.1 米。这个 5.1 米啊，什么概念啊？这个 5.1 米就是比一辆 mini 它的转弯半径还要小得多。所以呢在发布会的现场，他们是这样去描述这台车的底盘灵活性的，说是大车也能好开，过窄路掉头一把就过。那么配合这套转向系统呢，就是全新的图灵龙形底盘了。硬件上呢，采用的是闭式双腔空气弹簧和双阀 CDC 的可变啊阻尼减震器。那底层机械素质的提升，再配合上路面预瞄系统，就让车辆在经过坑洼或者减速带时候，它能够提供非常柔和、特别平稳的路线啊，还有路感。那三电这一次啊，可以说也是一个换代升级的重头戏了，它的三电平台。首先全系换上了800伏的高压双碳化硅的动力平台。那么这一套系统呢，不仅是拉高了电机的运行效率，更是解决了老款增程车型的车主啊它呼声最高的问题，就是续航了啊，它是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因为问界清楚啊，你想买增程车的用户，实际上啊绝大多数的时间他都是在用电。所以呢这次问界给增程版本上配了60度和75度的聚晶大电池啊。那其中75度的版本，它的纯电的续航里程高达多少呢？422公里，这是75度。60度呢则可以做到340公里。哎，这个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在日常城市通勤下，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台纯电车型去开，因为它能够轻轻松松的实现，就是一周充一次电，这也可以说是极大的降低了去加油站的频率。另外呢，纯电版本的 M9 的120度的聚晶电池，它把续航呢也做到了750公里。你像打开车门，舱内的交互与感官体验，哎，它也做出了啊重新的洗牌。新一代的 M9 依旧提供的是阔五座和六座这两种空间布局，特别是它的这个大五座，就是他们叫阔五座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首先呢，后排它拥有超过1米的纵向乘坐空间，后备箱的容积呢更是突破啊，更是做了一个突破，突破了1000升。可以轻轻松松地容纳两辆自行车，还有长途旅行的装载余量也是非常大的啊，隐私与遮光体验也做得非常细致。第二排、第三排以及后风挡，他们全部换装了 LC 级别的智能啊调光玻璃。相比上一代技术，它的变光速度首先快了上百倍啊，再配合上这种致密的电动遮阳帘和投影幕布，车内呢是可以迅速形成一个完全隔绝外部视线的这样的一个私密空间的啊。那座舱的听觉体验同样也是迎来了全系标配的升级。新车所搭载的华为它的这个音箱系统啊，华为 Sound 39个扬声器，功率接近3000瓦啊。就这个扬声器啊，怎么说呢，你坐在车里边看电影或者听歌，声音的包围感会十分的饱满。还有呢，就是在车机交互的层面，全新的鸿蒙专属座舱号称是大幅度提升了触控的流畅度，内置了小艺语音助手，还具备了类人逻辑思考的能力，它会根据驾驶员的日常习惯主动的去提醒您的日程，在遇到胎压偏低的情况，它还能够自行的分析原因，并且呢

哎，下面要说的就是问界以来的强项领域了，什么呢？就是辅助驾驶安全与全链路安全了。新一代的车型啊，首先在车头的部分，它布置了三颗激光雷达，其中包括一颗专门去应对低矮障碍物的固态激光雷达，舱内呢也配备了一颗融合雷达，再配合上最新的 ADAS 5.0 系统，车辆在雨雾天行驶的时候，它是能够主动增强照明，然后全域防碰撞的功能就开启了，它会监测范围更大，它会把监测的范围扩大啊。另外在被动安全方面，它的这个玄武车身 2.0 架构，它的这种高强度钢与铝合金，它占比超过91%，关键的部位呢也使用了最高2200兆帕的热成型钢啊。那主动安全防患于未然，被动安全守护于危难啊，这是问界给出的什么全链路的安全承诺。那作为撑起全系销量基本盘的中坚力量，普通版本的问界 M9 它会根据配置与座舱的不同，最终是开出了47.98到54.98的这样的一个售价区间啊，阔五座享六座。那标准版本的问界 M9 这台车的上市，它承担着什么？它承担着稳固基本盘，哎，收复属于啊自己啊这个销量盘的任务。那在发布会上面，压轴还登场了叫 Ultimate 的一个领事加长版本。这个版本呢，则是问界向着更高价位市场发起的一轮试探。首先，这个版本车身的轴距它是直接增加了110毫米。这就使得舱内的有效空间直接被拉长到了3.785米，舱内的有效空间在3.785米，纯平的地板面积呢也随之扩大到了3.2平方米以上了。那么多出来的这些尺寸，它全部都是留给了第二排和第三排的纵向空间了。首先外观层面也有变化啊，为了拉开与普通版本的辨识度，加长版本采用了工艺要求更为复杂的 6C3B 的涂装工艺，并且呢将这个分色腰线特意的挪到了车窗的下方，再配合上专属的亚丹金黑的配色，22英寸的叫做月辉锻造轮毂，以及在行驶过程当中会始终保持不动的悬浮车标，整台车的视觉的气场可是得到了明显的一个增强。另外车辆在上下车仪式感上边呢，也是做了一些很多细节上的打磨。首先全系标配智慧电动门，在加长版本上扩出了77度的超广开合范围，而且还带有一个感应的一个避障雷达，底部的一体式智能电动仪的这个踏板，它的这个宽度达到了165毫米。那全金属踏板的下方有防滑涂层，车门开启的时候呢会自动的向外伸出啊。还有呢，坐进车内Ultimate 领事加长版本，它打破了传统尺寸 SUV 的常规座椅的配置，在车内引入了4个零重力座椅，并配备了中央供气式的按摩系统。另外全车拥有18个按摩点位，涵盖背部、腰部、臀部，另外他们也表示，就是它的这个气囊按摩的力度也做出了调整，再配合上质地更加细腻柔软的苏云材质的包裹，后排的乘坐体验感会更加偏向于高端行政沙发，而且更有话题的一些配置在

于后排的座椅结构设计。那这台车第二排的座椅，它支持大角度的一个旋转，是可以侧坐观景的啊，也可以向后旋转180度，与第三排就形成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后旋180度，哎，对坐就会变成一个会客厅，哎，会议室，大家可以在这边打牌、喝茶、聊天，非常的惬意。另外呢，就是在隐私保护上面了，第二排、第三排和后风挡的 LC 调光玻璃，它是可以做到秒级的一个变光。在拉上致密的电动遮阳帘和投影幕布之后，车外即使是在夜晚，那你用手电筒的强光照射，你也非常难看清车内的一个状况。那与这种私密会客厅的配套的这个音箱系统，它也上了一个台阶。加长版本的扬声器的数量从标准版本的39个增加到了43个。首先它引入了4个天空音单元。这套 9.5.8 的声学穹顶声场的布局，就让车内的声音的定位感更加的立体。那当后排的投影幕布落下，它还支持双16英寸的分屏盲投，就让后排的乘客可以各自带上这个头枕音箱去观看不同的内容，彼此之间是互不打扰的。那么这样一套几乎将配置拉满的车型，5座版本的售价64.98，6座版本呢是65.98，价格相差了10000。那面对这个价格，市场难免会产生疑问：标准版本已经足够全面的时候，问界为什么还要单独的去规划出一个价格跨入60万元门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加长版本呢？哎，我觉得这跟消费者受众的诉求转变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呢。如何去理解呢？马上进入到我们的5分钟的广告跳播，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外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

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十九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1: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3: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4: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5: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6: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7: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1: 十九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8: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

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之。

来半点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滴滴补给站，我是主播陆碧。刚跟大家来分享到我们高考的，我们爱心让考彩虹跑本周六上午9点，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喽。如何报名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将您的人数、姓名以及电话告知我们，或者是在我们的推文的下方啊，将您的人数、电话告知我们啊，进行报名。前100位报名的朋友呢，我们会有专属的 T 恤啊，大家是可以在现场去领取的。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刚刚跟大家说了啊，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是什么呢？是问界为什么要单独规划一个价格啊，跨入60万门槛的一个加长版本呢？你像标准版本的问界 M9， 它的核心受众依然是高净值家庭，所以车主大多都选择自己驾驶，在用车场景当中，家庭出行与日常通勤，哎，但是到了60万元以上的这个价格区间，那么消费者的刚性需求就开始偏向纯粹的商务接待与行政座驾了。那过去在这个领域的份额，长期呢是谁呢？路虎揽胜加长版本，对吧？迈巴和 GLS 或者高端 MPV 啊，经常是这几款，他们一直在牢牢的把控着啊。那么这些买家在乎的往往就是绝对的空间和无可替代的这种尊贵感，所以呢UntilMate 的这个领事加长版本，它通过轴距的延展与对坐空间的开发，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燃油豪车的这种科技行政解决方案啊。那就从目前的销量结构来看，这个版本注定不会像 MAX 版本那样变成走量的主力。那么它存在的意义就是在发挥产品线顶端旗帜的作用，来摸索品牌溢价的边界。你像在面对极客 9X 这些新势力对手在50万级别市场所布下的这种层层防线，那新一代的问界 M9 想要夺回失去的份额，那单靠首成这是远远不够的啊。领事加长版本的推出，它首先是拉高了整体的一个上限啊，直接是拉高了整体的价格上限，让问界在高端新能源的竞争当中，它是具备了向下俯瞰的底气。那这种版本它的规划也拓展了问界的目标客群，也为接下来鸿蒙智行更加高端的车型，它其实做的是什么呢？它要做的就是探明道路。OK， 第一个话题，跟大家聊聊全新一代的问界 M9。下面的时间，我们依旧要聊到的是华为。那如果你在今年你翻开任何一场手机芯片发布会，最重要的一页 PPT 一定是同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什么呢？这个数字叫做几纳米。这个纳米数呀越小，哎，那就显得它越先进。这个认知呢已经从手机厂商哎告知我们几十年了啊，可以说是现在很明显的压在了大家在选购手机的天平上面。当然这也得益于半导体行业摩尔定律，它像是一个精准的节拍器，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主宰着晶管

0: 的数量变化啊，变化规律，你其实每两年一翻，性能翻倍，成本减半。但你去翻翻这家芯片的资料，你会发现完全这是两回事儿了啊，这已经是两回事儿了。这个几纳米的评价标准放在智驾的场景下，它已经是解决不了太多的东西了啊。当然摩尔定律在三纳米两纳米的物理极限上啊，撞上了量子墙和经济墙的时候，华为啊，它在讲台上抛出了一个新答案，叫做啊涛定律。好不好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是涛定律？人民日报上有报道啊，说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的指导原则。被誉为什么时代的转折，所以我们不妨把视角从宏大的叙事转到这个定律本身，来看看它究竟是如何为智驾啊，和这个驾驶键按下加速功能。要理解涛定律，我们首先得看懂摩尔定律的困难。现在对摩尔定律有一个非常浅显易懂的比喻，就是如果把芯片化作一座城市，晶管体是楼房，信号是车流，那摩尔定律的思路是什么？把路修得越来越窄，楼盖得越来越密，来缩短物理距离去提速。那芯片小只是手段，这快才是它的目的。但是华为的何庭波他在论文里面写得很明白，这种方法已经达到了物理和经济两方面的极限。一方面呢，是由于量子隧穿的效应，所以路窄到现在已经根本没有办法走了。另一方面呢，就是修路的成本现在是天价了，一座三纳米的啊原厂动辄就已经需要百亿补贴了，所以把它换算到智驾领域，它会更难受。那么他们是如何去做的？华为是如何去做的？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不。

来继续我们的话题。下半段的时间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华为提了这个新定律，那华为是如何去打破目前芯片领域市场所有的这种境遇困境的？像目前在智驾领域啊，它的这个核心瓶颈是什么？它从来不是单颗芯片它算得有多快就能够解决的事情啊，也在于数据在系统里边搬运的速度。你像激光雷达每秒要吐出几百万个电云，摄像头呢在不间断的记录这些数据，要经过预处理、感知融合、路径规划、底盘控制，那每一个环节它其实都在等啊，每一个环节它都在等。那么等这个存储器去吐数据，等隔壁等隔壁的这个芯片要去算完，这是目前遇到的困境啊。但是呢，华为团队何庭波团队他发现了一个关键的数字，就是大型的 AI 集群超过80%的能耗，它都在

0: 用于数据的搬运，有超过70%的成本它投入到了存储设备，所以算力的瓶颈它不在计算，在什么呢？在传输。那这个发现直接是改变了华为的技术路线，它不再盯着晶体管能做多小了，而是问信号从 A 到 B 它到底需要多久的时间。这就是涛的核心，它不看空间，它看时间，它不看尺寸，它看的是延迟啊。就像何听波说的一样，摩尔定律的本质从来不是几何尺寸的迭代，而是时间损耗的缩写。那么讲完这些背景，我觉得你大概就应该能明白一件事，就是涛定律它不只是一颗芯片，也不是在指某一项技术，它是一套覆盖从晶体管到数据中心的四层优化的框架，因为每一层都有自己要压缩的等待时间。那如果说把这个过程讲得通俗易懂，可以拿日常我们送快递这个场景啊来类比。那么最底层的晶体管就相当于什么？快递员从仓库拿到包裹的速度。那再往上的电路层面，这个信号传播就相当于什么？快递员骑着小电驴在城区之间穿梭的速度。接着就是芯片层面了，那存储访问就相当于库存找货排队出库的这个等待时间。那最顶层的系统层面就指的什么？芯片之间的通信就相当于什么？包裹啊，跨城市运输时候在物流枢纽中它中转滞留的时间长短。那华为现在想干嘛？华为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每一层耽误的时间它都压缩一遍。那这样的话，这个仓库找货更快了，那这快递员骑车更猛了，那中转的枢纽是直接修了一条高速匝道，而且这四件事必须是同时去干。所以他们不再去死磕这个几何微缩，而是转向了时间微缩，他换了个解题思路。所以华为也开始了自己的表演，换赛道了，哎，换道超车的这样一套底层逻辑。但是真正让智家圈炸锅的是什么呢？是何庭波在这套框架里面标注的一组数字。他在论文里边把不同场景的年代迭代的这个倍率他分了三档。你像手机这类功耗敏感的设备一年大概是 1.3 倍，自动驾驶这类安全关键系统大概一年是 1.5 倍，那纯 AI 算力的场景一年可以达到10倍。自动驾驶被单独拎出来作为一条独立的赛道，这明显是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华为认为智驾芯片的进化节奏应该是要快于手机的，而且给出了可量化的指标。一年 1.5 倍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个节奏能持续，三年后的智驾域的控啊，在智驾域控的领域整体的效率是现在的3到4倍了，而且是系统层面的整体升级，它不只是单颗芯片算力的堆叠。三到四倍不就意味着什么？车要比我们人类的反应更快了，而且是压倒性的快。这可能也是智驾芯片领域第一次有人给出这么明确的进化表。但是呢，理论框架你再漂亮，你最终还是得落到具体技术上。涛定律目前最核心的落地成果叫什么？叫做逻辑折叠啊 ，logic floating。传统芯片所有的电路都铺在同一层面，那信号要从一端跑到另一端，距离很远。那逻辑折叠不再是在二维平面上我们去挤压这个晶体管，而是像折纸一样，就将原本横长距离的电路，它走线折叠，垂直成短路径。还是拿此前的快递小哥举个例子吧，就是原先快递小哥要给东头和西头分别送东西，那么现在这两家人住在了上下楼之间了，中间还给你安装了一部直梯，这个时候呢，快递小哥直接上下一层就到了。那目前这个折叠逻辑的数据是什么呢？晶体管的密度提升了55%，性能和的这个能效它提升41%，峰值主频它提升13%，达到了3.1赫兹。而且呢，何庭波在论文里面也是坦率的说到，就是这仅相当于保守版本 的一个落地方案，他们并没有能够实现全芯片的覆盖。那按照路线图，那未来十年它将会从局部折叠为三层四层乃至是全尺寸多寸的这样的一个折叠。那么这些和智驾有什么关系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能耗了。目前主流的主流的智驾预控，就比如说 Orin X 的方案，满载功耗在100瓦上下。那智驾预控呢，是车内最大的电老虎之一了，而且它产生的热量需要一套液冷散热系统来罩底。那么这套系统呢，又占体积又占重量。那折叠逻辑所带来的提升很明显，意味着什么？同样的算力在同样算力下，它的功耗可以被砍掉将近1/3。那未来智驾预控不再需要为了散热而牺牲体积了，也不需要再为了算力而牺牲续航。那再说成本，智驾预控它的成本是居高不下的，是高阶智驾，你像目前只能在30万以上的车型标配的核心原因之一了。那如果同制程下芯片的算力密度提升，那么就意味着要用更少的芯片它能够达到同样的算力，那要么同样的成本它能够推出更高的算力。那无论是哪种途径，那最终都会体现为整车成本的下降。到时候国内庞大的成熟制程产能不再将是落后的包袱，而是可以通过架构优化焕发新生的这种战略价值。那当然任何东西都不是完美的那目前锚定率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最大的两道是什么呢？ EDA 工具链的缺失和能耗约束。这个折叠逻辑是需要全新的工具，传统的 EDA 工具是 2D 平面设计，它根本适配不了三维的折叠架构。所以华为呢也自研了初步的工具链，而且他们也说了就是面向涛原生所开源的 EDA 的工具链，这是未来十年最核心的基础的支撑投入。那么在未来的5到10年，他们是有信心在锚定率下稳步前进的。那这条路径的加速跟另一条路径相比，它会越来越大。目前两条路线，一个靠缩小尺寸，一个靠压缩时间，那谁更快，谁能先跑到车规量产的终点线，谁就会更快。所以我们让产品来为我们回答吧。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4: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0: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4: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0: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4: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

0: 以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1: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楠，非常开心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是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

0: 那目前呢，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304米，除了这个路段，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我们的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啦。那当然我们路况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而实用啊，所以一定要将您身边突发的状况发回给我们。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就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道。
1: 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0: 14:05，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那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道，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今天依然会跟大家分享到很多不同曲风的歌曲啊，当然此时此刻如果你们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即将分享到这首歌是来自任素汐的这首《本末》啊，咱们一起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吧。

非常熟悉的来自动力火车又经典的这首那就这样吧。那么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继续要为大家分享一首来自女生版本的花房姑娘，来自陈碧。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欢迎回来，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30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娜娜。感谢你们的关注还有留守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还是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5分钟之内为大家搜集到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目前呢，百度地图告知我们市区内是一路畅通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我们的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啦。接下来即将要分享到这首歌是来自鹿先森乐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非常文艺的一首歌曲啊，一起来听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14:53，那么伴随这首好听的来自王力宏的花田错啊，那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导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花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8: 哎，张老师，
9: 哎，
8: 问您个事儿啊。
9: 您说，
8: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9: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8: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9: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8: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9: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8: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9: 那你说说看。
8: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9: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8: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9: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8: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9: 我怎么没发现呢？
8: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9: 没错，
8: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9: 哎，还是守规矩好。
8: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9: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8: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9: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啊，当前呢，北大街由北向东，从抗大北向一直到二道街啊，目前呢是缓行，有近300米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了，各位呢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那分别呢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啊、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我们的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脱奶食品，以及我们很熟悉很喜欢的啊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啊，三店通用。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沪杭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暨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2: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3: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4: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5: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6: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7: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8: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2: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9: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

0: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1: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0: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1: 遇见你，
0: 遇见你，
1: 真好。真好
2: 欢迎回来，欢迎收听遇见你真好，我是依玉。那我们刚刚呢听到的是2026爱心让考宣传片花啊，就在本周六，也就是后天早上的9点。

新企业啊等等等等。我们刚刚呢开了一个会啊，已经安排部署好了后天的活动啊，所以呢也非常的期待能够在现场见到大家。时间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就是5月30日，也就是后天本周六早上的9点，在新区全民健身运动中心的停车场啊，我们这次的是双主题，爱心让考加彩虹奔跑啊。那么护考规模呢是2000余辆，爱心车辆已经就位了。那么这也是我们987组织的这样第19届啊活动了啊。就是每一次到了每年的6月，延安街头一抹抹的红飘带啊，承载着我们延安这座城市最温暖的约定。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爱心再次扩容升级啦，爱心方阵强势集结啊，出租车、公交车、驾校的车，还有网约车、警车，那么总共要超过2100辆爱心车辆。还有呢，就是有40辆机动运力呢，专门为偏远地段的考生提供点对点的服务。尤其是在高考期间啊，7号、8号、9号3天，我们的考生呢可以凭着准考证免费乘坐具有红飘带的爱心车辆。同时我们987呢全天候特别直播，实时的守护考生。那也向您发出爱心倡议，在高考的这3天，6月7号、8号、9号，如果您在路上看到了系着红飘带的车辆，一定要主动的礼让，不鸣笛，为考生让出一条绿色的通道。哎，那么启动仪式结束以后的重头戏呢，就是不计时也不竞速，在彩色跑道中尽情奔跑，用活力为高考学子加油助威的嗨青春彩虹跑。那么前30名选手呢可以获得专属的定制奖品啊，当然了所有参赛者呢均有精美的参与奖。现场呢也设置有互动的打卡点，也期待大家能够来到现场。那我们参与嗨青春彩虹跑的报名呢还在继续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这个只有100件 T 恤啊。所以呢怎么报名呢，就是在我们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您的姓名加人数还有手机号码啊。所以大家呢先到先得啊，物料有限啊，非常期待能够在后天早上见到大家。我们也要非常感谢本次的主办单位延安市交通运输局、延安市教育局、延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还有我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那承办呢就是我们987交通音乐广播了。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爱心企业延安新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同时还有协办单位陕西金凯顺驾驶员机动车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延安盛恒通驾培中心、延安新投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全民健身运动中心分公司、延安马拉松运动协会、延安市路跑协会、延安女子跑团，还有延安正和通驾驶培训学校、延运集团通达旅游出租分公司、延安市神州集团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延安市公共交通旅游出租有限公司、延安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延安宝塔雷霆应急救援中心、延安绿洲救援队。同时呢还要特别鸣谢的是华商报23里资讯延安记者站、延安市中医医院、延川县乾坤湾景区，还有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啊、小米加步枪、御膳油茶。那再次感谢所有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各位。好的，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8日星期四啊，初夏时节，万物并秀。那在这几天呢，我们的古城西安一场国际盛会刚刚落下帷幕，就是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那在这次丝博会上呢，咱们延安宝塔区的非遗美食可是大放异彩，也成为了展会上最有烟火气的明星展区。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先读一本关于美食与人情的书，然后带大家云品尝一下那些让中外客商连连点赞的陕北地道风味儿。

0: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1: 欢迎走进今天的正式读书时啊！那今天呢，我们刚刚在开篇和大家说到的美食啊，一说到美食，那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舌尖上的中国》，尤其是《舌尖上的中国》这部纪录片啊，当时一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对美食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啊，就期待着哪天什么时候我能够尝遍啊纪录片中《舌尖上的中国》中的美食。的美食啊，那今天呢想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正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的散文集《至味在人间》啊。那陈小青呢是安徽人，但是呢他跑遍了大江南北，也吃遍了各地的街头巷尾。这本书呢记录了他十几年间写下的美食随笔，篇篇都是馋人的文字。但他写的从来不只是食物本身，而是食物背后的人、故事和情感。那书里呢有一篇写故乡的味道，陈小青说他小时候在安徽乡下最爱吃奶奶做的腌笃鲜啊。后来呢离开了家乡去北京工作，每次回家奶奶都要给他做一大锅。再后来啊，奶奶年纪大了做不动了，换成妈妈做。再后来妈妈也老了，她说现在我自己学着做，但是怎么做都做不出那个味道了。也许我怀念的不是那道菜，而是做菜的那个人。还有一篇写路边摊儿，她说很多人觉得路边摊儿呢不卫生不体面，但是她偏偏最爱逛夜市吃路边摊，那里才是城市的灵魂。他呢写西安的夜市，烤肉、凉皮儿、肉夹馍，摊主的吆喝声，食客的谈笑声，锅铲的碰撞声，混在一起就是人间最美的交响乐。陈小青呢在书里反复地提到了一个观点啊，就是他说最好吃的食物呢往往不是在高档的餐厅，而是在街头巷尾。最动人的味道往往不是山珍海味，而是家乡的寻常小吃。那这句话放在咱们延安，我觉得再适合不过了。一碗酸菜面，一个香肉夹饼，一碗羊杂碎，一碗凉皮儿，啊，这些不起眼的小吃才是我们延安人心里真正的至味。说到这儿的时候，就会想起自己上大学的时候，最惦记的就是家乡的味道，最想吃的是什么？最想吃的就是凉皮儿、麻辣干碗坨，还有蘸蘸，啊，香菇面啊。哦，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呢，也是非常想呼应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的主题，就是咱们宝塔区的非遗美食啊。刚刚呢在思博会上也是大放异彩啊，那些让外地客商连连称赞的，其实也不是什么昂贵的食材，而是咱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味道和技艺。那今天为这本关于美食与人情的书去搭配一首歌，我选择的是陈粒的《奇妙能力歌》。那这首歌的旋律呢是空灵而温暖的，歌词里唱道：我看过沙漠下暴雨，我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那在陈小青的笔下呢，每一种食物它都有一种奇妙的能力，能够瞬间的把人拉回故乡，拉回童年。也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一日三餐里尝出生活的奇妙。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京剧。习近平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途径，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取得新成果。习近平2026年3月5日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1: 听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日，农历4月13，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今天我们要着重提醒大家，重视日常居家、出行以及用火用电安全，时刻树立安全防范意识，排查身边潜在隐患，严格遵守安全行为规范，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守护自身与家人平安，把安全牢记心底，平安相伴朝夕。希望大家守护安稳幸福的生活。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沪杭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暨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2: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3: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4: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5: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6: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7: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8: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2: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9: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

0: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1: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0: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1: 遇见你，
0: 遇见你，
1: 真好。
2: 沪杭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暨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3: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4: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5: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6: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7: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8: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9: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3: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10: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7啊。那么这一时间段的北大街目前由北向南抗大北向到中心街呢是缓行，有300米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延州文化馆。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1: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2: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3: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5月21日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呢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呢盛大开幕了。那本届丝博会呢以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客商和游客。那在众多的展区中呢，咱们宝塔区的非遗美食展位呢成了人气最旺的打卡地之一，八项非遗美食惊艳亮相。宝塔区非遗保护中心呢这次呢精心的挑选了八项最具陕北特色的传统美食参展，那每一个都是咱们延安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那比如第一个酸菜面啊，酸爽开胃，面条筋道，是延安人心中最踏实的家常味儿啊。就是酸菜面吧，就是你不是天天吃，而是隔一段时间，诶，好像就特别想去吃酸菜面了。那现在酸菜面是开了很多家的连锁店啊，分店，基本上，诶，大概啊都是比较方便就可以去吃到的啊。我上周刚刚吃了啊。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麻辣羊蹄儿，软烂入味，鲜香麻辣，一口下去骨头都不想放过。第三个当然也是我很喜欢吃的碗坨啊，那荞麦制成的，浇上醋蒜辣子，清爽解腻。就前段时间去西安啊、这个去西安啊，然后这个口腔科要治疗这个牙齿的问题，那么当时的大夫啊就是一听我是延安来的，就说哎呀你们延安那个麻辣干碗坨太好吃了，就是吃过一次是大学同学带来的，就再也不能忘记啊。那第四个呢是延安的香肉夹饼啊，肉香饼脆，肥而不腻，是我们延安版的肉夹馍。那还有呢就是面皮儿了啊，这个面皮儿真的是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味道啊，浇上各自加的秘制红油，夏天吃最爽了。还有陕北的羊杂碎啊，羊肚、羊肝、羊肠一锅烩，汤浓味道鲜啊，暖胃也暖心。还有呢就是陕北的驴肉盖米饭，驴肉炖得烂，汤汁呢浇在米饭上，连吃三碗都不嫌多啊。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是甜品吧啊，我们延安的月饼，哎，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延安的月饼它是不同于广式月饼，我们延安的月饼呢是皮酥馅儿香啊，是独特的陕北的风味。要知道啊，那几天展位有多火啊，营业额突破了30万啊，据宝塔区非遗保护中心统计，展会期间这些非遗美食累计营业额突破了30万元啊。什么概念呢，就是展位前从头到尾都在排队，准备的食材每天就早早的卖光了。说到这儿真的是口水都要出来了。那很多西安的市民呢是专程赶来就为尝一口地道的陕北味儿。那还有外地的客商品尝以后呢当场就下单了，要把这些特产带回家乡送给亲友。那么在现场有一位广州来的客商说，以前呢只听说过延安的红色旅游，哎，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好吃的啊！这个麻辣羊蹄儿，我要回去开网店代理啊。还有一位西安的阿姨买了一袋子的碗坨和面皮儿，笑着说：“我年轻的时候在延安插队就爱吃这一口啊，几十年了还是那个味儿啊。”美食为媒，非遗火起来。那这次的丝博会呢，不仅让宝塔非遗美食卖出好成绩，更重要的是它让延安的传统文化走出了老区，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那很多年轻的游客第一次知道啊，原来延安不只是革命圣地，还有这么多丰富的饮食文化呀啊。那宝塔区非遗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表示了，说接下来他们将继续挖掘本土的非遗资源，创新推广模式，让更多的像酸菜面呀、羊杂碎啊、面皮啊这样的传统技艺火起来，不仅走进景区啊，还要走进商场，更要走进直播间，走上电商平台，让全国各地都能的吃货都能品尝到我们正宗的延安味道。那从我们第一个板块给大家推荐的书籍啊，陈小青笔下的人间至味，再到丝博会上香气四溢的延安小吃，从文字里的乡愁到舌尖上的非遗。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既读懂了美食背后的深情，也见证了我们家乡的味道如何走出大山惊艳四方。当下次你再吃一碗酸菜面，啃一个麻辣羊蹄的时候，不妨想一想这份味道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和技艺。愿咱们延安的非遗美食能越走越远，让更多人爱上这座城市，也爱上这座城市的味道。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从陈小青的智慧在人间里出发呢，读懂了美食与乡愁的紧密相连。又一起见证了宝塔非遗美食在思博会上的亮眼表现，感受到了传统技艺的活力与魅力。美食呢是最直接的乡愁，非遗呢是最生动的传承。也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这些看似平常却意味深长的味道，也愿延安的非遗美食香飘更远。感谢各位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 Banana。

前呢没有特别堵的地方啊，今天是周四，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彩虹炮的时间，同时呢又马上到六一儿童节了，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那么我们这个987爱心上考绿色出行彩虹炮活动啊，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如果你也想跟我们一样一块跑出热情，跑出快乐，为我们的高考学子加一把力的话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公众号下边留言。

发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呢，咱们的奖品也一定不会少了，很棒啊！我们有这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清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假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124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延安市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甜粥。那么每次参与互动的朋友呢，也会有乾坤景区提供价值80元的门票送给你们。16:08啊，再次提醒各位啊，咱们彩虹跑的时间是5月30号上午的9点，我们在全民运动中心集结。

0: 杭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十九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暨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1: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3: 文明行车，杜绝迷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4: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5: 一条红丝带，

0: 分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1: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2: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3: 十九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4: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为

0: Hello.
1: Hello.
2: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少女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去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FM98.7，辣妈辣妹，用女性声音。

0: 我爸
1: 妈，
0: 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
3: 我妈呢？
4: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

16:16，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二道街，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车流量大，这个路段目前的拥堵趋势呢会呈加重的趋势，不过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北大街从康大北巷到中心街车流量大，双拥大道呢也会有这个车流量较大的情况啊，不过目前还没有到晚高峰的时间点，大家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有很多人报名参加了我们的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的活动啊，那么大家现在还是可以继续报名的，我们准备了100件 T 恤送给大家。

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聊完我们的这个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的活动啊，我们今天也是啊全员开会，大家分工明确啊，把这个细节都讨论得非常清楚了。在此呢，也希望我们各位参与的小伙伴们，咱们能遵守咱的规矩啊，到时候听我们现场人员的安排，给大家有一个活力满满的回忆。哎，其实呢，你会发现哦，在我们现在控糖的一个风潮下哦，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把奶茶戒掉了，碳酸饮料戒掉了。我今天呢就特别想喝奶茶啊，但是又考虑它的糖的添加剂太多，又在想又会发胖的事儿，于是就果断选择了百分百鲜榨无添加的果汁。这普遍大家认为是非常天然的一个饮品哦，也会给孩子喝，对不对？纯果汁在适量饮用的前提下呢，的确会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说像是橙汁儿，大家都知道它里边的水果的维生素的 C 啊，包括钾以及花青素，还有什么抗癌物质啊，都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血管的。但其中天然的

好，糖分啊可以快速的补充能量，特别适合运动之后啊体能恢复。另外呢，就是果汁这一种形式啊，是水果中的营养更易被人体吸收的一个方式。你说这个100%鲜榨果汁就可以无限制的喝吗？并不是。无添加的果汁可以天天喝吗？也不是啊。那么尤其是一些含糖量比较高的果汁，大家可能会疑惑，果汁饮料它就不是水果榨出来的，有什么问题吧？应该不会。那么大家经常在超市会看到写个 NFC 果汁，它是属于100%果汁啊，它里边的这个 NFC 的意思就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哎，它里边果汁的含量是100%的，浓缩还原果汁就是 FC 果汁，哎，里边呢就是水加果汁了。如果它上面写的什么果汁饮料啊，那我要告诉你，它的果汁含量可能大于等于10%，里边会有一部分水还有添加剂。那么果味饮料呢，那就不用喝了啊，这些真的不建议大家喝，它就是水加添加剂，没有任何的果汁在里边。

6:21啊，感谢各位的留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的时间，咱一会儿再讨论啊，果汁咱到底应该怎么喝。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33，欢迎回来。来关注到目前整体路面的情况都是不错的，有没有发现哦？现在很多30出头就有痛风的朋友，哎，他在说我又不喝酒，我也不怎么吃火锅，我怎么会痛风呢？可能就是每天一杯鲜榨果汁，往往就是会被忽略的元凶之一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吗，咱们的鲜榨果汁啊，咱不是说它不好，主要就是里边的含糖量太高了。纯正的橙汁啊，一杯250毫升的纯正的橙汁儿，相当于4到5块方糖啊，这个含糖量我是觉得还蛮高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杯看似健康的果汁饮品很可能是披着水果外衣的甜饮料。所以呢，果汁饮料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糖。鲜榨橙汁啊，它在这个鲜榨的过程当中去除了90%以上的膳食纤维，主要剩下的就是水溶性维生素，还有就是游离糖。没有纤维的这个缓冲啊，糖分就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巨大的代谢负担。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悄悄升高的这个尿酸，还有呢就是引发你的血糖飙升哦。完整水果它是自带缓解的胶囊的，可以减慢糖分的吸收的速度。再加上啊，如果你是一整块西瓜或者说是一整个橙子吃下去，你其实饱的差不多了，但橙汁你能喝很多。的涌入橙汁啊，或者一些甜味的这个果汁，会使我们的胰腺迅速的分泌胰岛素去救火。结果怎么着呢？用力过猛，血糖又跌得太低了，你的血糖波动像过山车一样又高又低，让人很快又进入到饥饿感，就想进食。长期以往，咱的胰腺累垮了，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就会找上门。研究显示啊，每天增加一杯果汁糖分啊，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可能增加5%。还有很多减肥的小姑娘们啊，这个哎呀，奶茶我不敢喝，我喝特别健康的，早上来杯橙汁。但其实呢，大量的含果糖的甜味啊，进入到你的肝脏，一旦能量超过你的这个需求，就会从头脂肪合成，也就是说直接堆加成你的内脏脂肪。所以说果汁饮料还能喝吗？当然是可以的啊。怎么喝呢？咱得合理选择，控制频率和把握分量。首先呢，咱们优先就是吃水果，不要喝水果啊。包括很多人会觉得西瓜的糖分那么高啊，咱减肥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吃呢？吃的话完全可以，而且我觉得光吃小半颗西瓜它是有减肥的效果的。那如果说你这个没时间榨你的果汁，或者没时间去研究应该喝什么水果怎么喝啊，你就要买这个水果果汁，哎，你就看 NFC， 它如果是100%，你就来买100% NFC 的果汁。但我要告诉你，这类型的果汁其实并不好喝，因为它没有其他的添加的成分啊。再呢，咱就优先选择保质期短的。你说你保质期1-2年的这个果汁，我建议还是不要喝了。你如果需要全程冷藏的这个产品啊，常温下能放1年的果汁，虽然它是 NFC， 但是它多经过什么高温灭菌啊，它的味道包括它的这个活性营养其实是大打折扣了。咱
也可以选一些高 GI 的水果，比如说你吃这个荔枝啊，你就不要喝荔枝饮料了，因为这饮料巨甜啊，而且属于高 GI。 荔枝、龙眼、西瓜和菠萝蜜啊，这些都特别甜。你要喝果汁的话，你可以选择什么樱桃汁、李子汁、柚子汁、桃子汁、草莓汁，也可以选择它们作为你的水果来代餐。那么成年人呢，咱们每天呢这个喝个小半杯，每周要喝一次到两次最多。儿童的话，咱真的不建议每天都给他喝哦。喝果汁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避免什么，避免空腹啊，非常容易引起我们肠胃的不适，尤其是小朋友他们的肠胃功能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成熟，所以呢非常容易因为空腹喝一些果汁导致胃酸分泌的过多，哎，会形成不太舒服、呕吐啊等等。现在榨果汁有一个很厉害的那种果汁机啊，榨果汁你可以发现啊，果渣一半，果汁一半，而且果汁里边一滴果渣都没有啊。但不建议，其实可以这个榨完不要滤掉果渣。或者呢，蔬果搭配，我看到很多人榨这个苹果汁的时候会搭配黄瓜和西芹，听说味道也还不错，而且营养又健康。时间来到了16:40，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这首歌，一起来听。哇，是一首老歌，叫做《牵手》。

0: 听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日，农历4月13，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今天我们要着重提醒大家，重视日常居家、出行以及用火用电安全，时刻树立安全防范意识，排查身边潜在隐患，严格遵守安全行为规范，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守护自身与家人平安，把安全牢记心底，平安相伴朝夕。希望大家守护安稳幸福的生活。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暨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2: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3: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4: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5: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6: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7: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0: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2: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8: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

6:49，欢迎回来，来关注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再次感谢各位持续留守到

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布娜娜，这里是每天下午和大家不见不散的辣妈辣妹。来关注到目前北大街康大北向的车流量，属于缓行的情况，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没有特别堵的地方。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怎么样才能喝果汁呢？首先咱健康的推荐都是先吃完整的水果，如果没有完整的水果，你又想喝这个果汁类的东西呢，咱们选择百分百纯果汁。当然了，特殊人群还得注意一下，比如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咱就尽量都不要喝了。同时呢，咱脾胃功能比较弱的，比如说一岁以下的幼儿，不建议喝啊。稍微再大一点点的小孩呢，咱们也要控制他的量，不能说喝果汁是健康的，哎，那咱就能一直喝。那么再次提醒各位啊，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5月30号咱们的彩虹跑活动啊依旧进行当中，想要报名的朋友赶快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在我们的公众号链接下边留上你的姓名、电话和参与的人数。到时候呢，咱们会根据这个报名表来跟各位发放我们的彩虹宝 T 恤。那么最后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叫做《不为谁而作的歌》。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了，我们两个人的 BGM 一响起来，我们两个人出场了。嗯，谢谢大家。
1: 来了，大家好。嗯嗯，
0: 这里是
1: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神拉花花，这里是彩花和赵金，
0: 没错，
1: 电台组合就位了。谢谢，
0: 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点02分，在这个整点的时间，我们带领大家共同来刷新此时此刻最新的路况讯息。来刷新了几遍之后呢，一路畅通。
1: 一路畅通，
0: 对，
1: 目前没有堵车的路段，
0: 没错啊。嗯，
1: 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加关注。
0: 好的。啊，
1: 那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我们的节目呢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所以呢你们可以在这个视频号也可以给我们报路况啊，一样的。啊，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
0: 好，我们特别感谢一下我们的路况奖品的赞助商啊，有来自于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延安瑞庆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洁牙卡，嗯，延安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嗯，最后是来自于我们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
1: 还有
0: 我们的强势血压婆粥品店送出的甜粥一份啊。
1: 是的，
0: 好，感谢以上爱心企业的鼎力支持，也谢谢每一位辛苦的流动路况信息员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
1: 大声辣画画。
0: 小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嗯，哎，爆正子劲儿，昨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2: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0: 内容卡妞聊的出劲儿，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金，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0: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1: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画画，开聊
0: 开聊。

0: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1: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3: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4: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5: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6: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7: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1: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8: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

0: 好嘞，刚刚听到的是我们2026年的第19届红飘带行动的宣传片啊。啊，这会儿呢正在留守 FM98.7 的车友们听友们，我们再一次呢向大家发出集结令啊。高考呢，看这周马上就快结束了，今天已经周四了，下一周就是我们的高考的时间，六月的7号、8号、9号三天的时间了。好快好快，
1: 这个爱心绕考红飘带行动呢就在后天早上9点，
0: 是的，后天早上的9点啊，礼拜六早上的9点我们来启航啊。现在呢诚邀各方的这些朋友们啊，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啊。第一种就是您来现场加入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感受一下我们启动仪式的这种氛围。
1: 对，
0: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就是直接那个什么，在高考的7号和8号、9号这三天的时间停车来让考，践行我们的一份文明公约，好吧？
1: 对，
0: 嗯。
1: 然后来现场现在还可以报名是吧？
0: 可以可以，没问题，大家可以来报名啊。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呢，可以来留下，此时此刻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将自己的这个联系方式、真实的姓名和我们的这个报名的人数啊，来告知我们，我们帮大家统计一下。
1: 对，
0: 好，现场呢之前说过了，我们有100件的这个 T 恤啊，
1: 100件 T 恤，
0: 就是提前先到先得，我们的这些
1: 啊前100名报名的人
0: 跑友们
1: 啊，可以啊，
0: 参加彩虹跑的朋友们可以提前到场啊！我们的活动是9点启动，于是9点开始，大家提前到好吧？提前到8点半左右可以陆陆续续的就来
1: 啊，8点就到了，工作人员8点就到了，
0: 陆陆续续就来我们的现场好吧？
1: 正式开始，
0: 然后领我们的 T 恤，画我们的彩虹妆啊！现场呢还可以干什么呢？喝个驼奶呀，
1: 啊，
0: 喝个油茶呀。对，品鉴一下，
1: 品鉴一下。
0: 对，但是不敢吃饱了，吃饱了跑不动了啊。对，吃饱了跑不动了。
1: 你跑完歇个这再吃也行。那这有没嘞？
0: 啊，有呢有呢。我们山顶上简路站那块啊，简路站那块是吧？转折点那块还有奶粉给大家供应呢，驼奶食品啊，驼奶食品供应给大家。那在这里呢，还要告诉大家的这个就是，到达现场之后啊，我们有这个纪念奖嘛，就是每一位来。

0: 来参加我们活动的这些朋友们啊，在就是前三十名之后的这些朋友们，参与奖是什么呢？三样选一样。
1: 哦，三样了。
0: 对呀、啊，
1: 我以为全空玩景区的门票。
0: 首先是我们的驼奶
1: 啊，
0: 由这个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还有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是粗粮，就是我们的小米制成的油茶。
1: 油茶
0: 啊，还有我们的前空湾景区的门票。
1: 嗯
0: 啊。那个什么，就是驼奶食品，人家提供的是什么？就是驼奶的护手霜。
1: 哦，
0: 说错了，现场大家可以。

0: 是护手霜
1: 啊，礼品呢是护手霜，所以三样选一样
0: 啊啊，再选一样，
1: 三选一。
0: 你要么给你找钱口玩景区门票，要么给你护手霜，要么
1: 是的
0: 就可以啊、拿给优茶。
1: 没错，
0: 我就选优。
1: 那同时在我们的活动的现场呢，我们交管部门就是我们的交警支队这块啊，然后名字叫什么支队啊，什么现在改名了，改的记不住了啊，反正就是我们的交警支队这块呢，也是会给我们现场呢，带几十顶的这个头盔，啊，大家有需求的这些朋友们可以在现场啊，我们赠送给大家，
0: 啊，
1: 有一部分的这个头盔会赠送给大家，好吧？这个真好，每一项都很好，
0: 真好，
1: 每一样都很好。啊，每一样都会好，在这儿呢也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奖品呢设置前十位的这个获奖者，我们给的是咱们的这个就是旅行的这个座椅，户外的这个折叠椅，
0: 户外折叠椅子，
1: 对，户外折叠椅，然后
0: 户外椅折叠椅子我啥学呀？我背箱里放一个，行走我坐都没坐，修车可来了，修完车以后
1: 再就见不到了，没见了。
0: 人家车行说他没拿、飞了，自己飞了，就这样吧、
1: 好吧、
0: 哦、
1: 好吧，那你要不然这次去跑一下吧前十名我给你留着，
0: 哎漂亮，我还是跑一下踩一下给谁前十名算了，
1: 前十名我们给送的是咱们的这个户外折叠椅啊、
0: 哎、
1: 然后十一名到我们的二十名我们送的是清凉套装、哎呀里面就是沐浴露、洗发露，就是香皂什么、啊啥都有，
0: 太好了
1: 啊，这个然后是一个套盒嘛
0: 啊，
1: 然后三十一名哎不是二十一名到我们的三十名我们准备到的是就是一个就是简易的那个茶的茶具对，简易的茶具
0: 对
1: 啊，
0: 估计你是说简易的话，
1: 没错
0: 茶具就是
1: 是的，
0: 里头有泡茶的，有杯子，四个人坐下，
1: 是这样的
0: 啊，
1: 对，所以还有我们就是刚刚告诉大家的这些礼品是由我们拉提之光甄选店为大家提供到的驼奶的护手霜、前公安景区我们提供到的价值80元的这个门票、驼奶的这个护手霜价值6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小米加步枪啊、张总、张姐为我们提供到的这个非常健康的这个油茶小这个小袋儿的两袋装一个的那个、
0: 不少了呀，那个挺好喝、我妈
1: 特别好喝，
0: 上买去了就这么俩小袋嘛、
1: 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品牌，然后对它的品质毫无质疑，
0: 是
1: 这样的，
0: 从大到大人都喝了，
1: 对，
0: 要看那个小品油茶现在
1: 对它的这个品质真的是毫无质疑啊，
0: 谢谢
1: 谢谢大家，然后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呢把我们的小星星点起来，然后可以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好吧，
0: 对，
1: 好、那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大家呢可以在线收听啊，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
1: 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抖音号微笑吧彩文啊同步直播，那在就是在我们的礼拜六上午的9点，我们的启动仪式准时开始，大家记得就是要提前到，然后我们的看见延安也会同步直播，看见延安同步直播，是的，马上就快周末时光了，我们诚邀很多的这些家长们，如果在周末时光还没有选好要带孩子干什么，不妨就来参加我们的嗨青春彩虹跑吧，彩虹跑啊，大家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了 留下自己的联系电话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真实的姓名以及我们的报名人数，好不好报名人数啊，让孩子们来参加这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0: 对，这个是吧，确实有意义，
1: 加油考生啊，
0: 你带
1: 对，你现在带着小孩来，他可能是小学上小学、对吧，或者是上初中、然后几年之后
0: 可能是给他送考了、
1: 是的、让他提前感受一下这样的氛围，
0: 是了
1: 提前感受一下这个参加高考多好呀，这么多的这个爱心人士在关注着他们，
0: 是的
1: 是吧，给他们送爱心，
0: 就是我们都那个参与到其中，
1: 是的、
0: 我跟你说左公益左爱心，大叔别走你应该最清楚、那种幸福感，他有那种成就感，
1: 是
0: 幸福感，
1: 对、好，
0: 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就这个，
1: 是的，
0: 24分钟还是拉整个
1: 启动仪式的现场、告诉大家，大家如果参加我们彩虹跑的时候记得要到这个山顶啊、跑步的路线就是从我们的全民运动中心内部道路，然后一直到贵人卯山顶、山顶那块呢有一个补给站，也是我们的转折点，同时也是我们的第二次的检路站啊，
0: 检路站
1: 就是现场先画一个左侧的彩虹，
0: 画了是因为有些人跑到那儿就以为到了外转就回来了，
1: 哎，是的，要上山。

0: 真的
1: 啊，你要下载，全程跑呗。
0: 对，我们的雷霆救援队，还有我们的这个绿洲救援队，他们会在山底下引导大家，一定要跑到山上。然后跑山的时候呢，记得靠右来跑，靠右跑啊。然后到山顶之后呢，再在我们的右侧脸上画我们第二道的彩虹妆。
1: 所以你跑的时候，过一段山你就看见，因为你靠右，他也靠右，那人家下山了，你才上山了，对吧？
0: 对呀，
1: 跑的慢，他才上山了。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就是原本就这么干。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欢迎霍教练啊。
0: 嗯。
1: 然后大叔别走，你说是你没吃面皮儿，我告诉你啊，爱出者爱返，对。我跟你说，你吃不成，这半年没吃面皮，给你寄的来，你在新疆太远了，也吃不成。那个坏了，
0: 这怎么说着说着跑着面皮那边去了？
1: 他说是夹皮送成面皮吧，夹皮能不能送成面皮？他半年没吃了。我说我就是给你送的面皮，你该吃不上吗？
0: 这奖品没人提供呀，谁给提供面皮呀？想啥呢？
1: 想的可美了。
0: 哎呀，给啥吃啥啊！
1: 跑一圈不就把老命也要了？
0: 只有3.8公里，
1: 3.8公里，
0: 我们彩虹跑其实也就是欢乐跑嘛，
1: 欢乐跑，
0: 对，
1: 3公里你走路该走回来了吧？
0: 安全奔跑，然后这个助力高考，
1: 对，哎，
0: 安全奔跑，助力高考，
1: 咋报名？你现在想报名，写说上你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然后告诉我你几个人，我立马就给你名报了。
0: 是的，我们现场现在就帮大家去报名，好不好？
1: 现在就可以报名。
0: 是。
1: 如果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不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的话，那你就可以在那个给我们这个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把
0: 公众号。对，
1: 公众号留言，
0: 是的公众号里面留言，我们帮大家第一时间就会这个什么，
1: 我们到时候会把这个表打印出来，
0: 是的，
1: 就这个表给你发一副了，
0: 嗯，
1: 因为彩虹跑的时候就根据表发一副了，
0: 嗯，
1: 哎，刚才是呢，报名17个，
0: 为那个什么，为你等待啊，你注意一下群里面和我们这儿的有报的重复的啊。有报重复的，有重复的啊！我看到小好在你那边接龙了，然后也在这边报名了啊！你把你的17个的这个名单给我们发过来好吗？
1: 对对对，你把名字也发过
0: 来。然后我们会注明987听友联盟群。
1: 对对 对, 对。
0: 啊，报名人数。
1: 没有报名费，免费的。
0: 没有报名费啊。我们就是助力高考呢，给高考的这些孩子们加油呢，通过这种奔跑的方式。
1: 送你们礼品，送你们奖品，搞活动全公益，纯公益啊，
0: 纯公益活动，
1: 没有任何费用啊，不收任何费用。
0: 对，就是我们想集结更多的朋友们
1: 啊，
0: 来到我们的启动仪式的现场
1: 啊
0: 除了大家能够践行我们的文明公约，
1: 就是出个人数，出个人情，
0: 对，大家践行我们的文明公约啊，在7号和8号这两天停车让考，还有9号停车让考，同时大家可以用这种奔跑的体育的运动的这种方式出出汗，参加一下有意义的这种活动。
1: 9点跑了，后天早上9点，周六早上9点，
0: 周六的早上9点，早来一点啊，
1: 你8点，
0: 不敢瞎说，9点是我们正式的启动仪式开始，启动仪式半个小时之后9点半准时开跑，
1: 开跑了，
0: 啊。
1: 提前来8点半左右就来，
0: 就来，我们要给大家发 T 恤
1: 啊，付前期做一些雪穿，
0: 是的，来了之后啊，来了之后我们温馨提示大家，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安全
1: 啊，
0: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对对，
0: 带老人的，带小孩的啊，上大一点年纪的，大家就不要去，就不要去参加跑步了啊，来了之后呢，观摩就是对我们活动的一种莫大的支持
1: 啊，
0: 好吧，那另外呢，小孩奔跑的过程当中，家长也一定要跟随啊。一定要跟随、好吗？我们的这个活动的启动仪式是在全民运动中心非常大的那个南侧停车场。
1: 对对对 对, 对。
0: 什么活动？一看都是你不知道吗？刚进来的啊。2026年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送考绿色出行暨害青春彩虹跑活动。
1: 然后主要就是公益活动，不收任何费用，想报名就来，给你送 T 恤。
0: 这是我们延安市目前来说在公益行业当中最大的一个活动了。
1: 对对对，最大的
0: 每年我们都搞，已经坚持了有19年了。
1: 加来的人，免费给你发发红票袋，免费发车贴。
0: 嗯，
1: 你家里有考生，有上这个车贴和红票袋，你那天送考生的时候，所有车就会给你让路，而且包括交警同志也会给你让你前走，优先照顾你。
0: 对，
1: 就这样让，就是为了让考生顺利到达考场。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场呢也会给我们的考生发放我们的车贴和飘带啊。如果有需求的这些家长可以提前到我们的现场来领取，或者是在启动仪式之后，在我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的门房，只要拿着孩子的高考的这个准考证，我们就帮大家送出车贴和我们的飘带，好吧？
1: 是的，是的，哎，我今天怎么样？刚才挑战榜第1名，这是挑战榜第3名，我挑战啥了？我直接就被挑战了。
0: 好，
1: 驾校每年都。

0: 彩色了，你们驾校
1: 是的，对对对，今年呢，这个由我们的盛恒通驾校、陕西金凯顺驾校，还有我们的盐运驾校，今年还有咱们的一个叫延安红街什么驾校。有四家驾校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啊，对，然后都非常帅气的，我们有一个金凯顺驾校啊，有一个就是那种撇斗子，我不知道那个摩托车，他们这个摩托车你知道吗？对，偏三轮的那个车你知道吗？
0: 撇斗子，这普通话形容不来，这叫六零七跑一样。
1: 就那个车会作为我们彩虹跑的先导车给大家指路，引导车啊，引导车，对，
0: 然后
1: 到时间我们 Luby 呢会在车上，然后全程拍摄各位，
0: 哎，
1: 好吧，
0: 所以这个事情哥跟你说，你跑不了漏不了，
1: 是的，跟这样的情况啊，彩虹装一画，然后衣服一领先走了
0: 啊，
1: 先到山顶等着去了，
0: 哎，
1: 那不行，今年呢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团队啊，我们的雷霆和对、雷霆和救援团队 一定要严把这个公平公正关，
0: 对吧
1: ？那不行翻斗子，
0: 翻斗子走起，
1: 不是翻斗子，就是
0: 前三轮。
1: 对，现在就是那种可酷的那种，
0: 我知道，
1: 这边开着，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可以坐的那种，就是那个车，
0: 对，
1: 好酷呀！我就在想，好酷。
0: 可长时间就没有那个车了，
1: 是的，
0: 来给大家送一首好酷的歌。
1: 然后嘉乐说了彩虹跑，没错，嘉乐彩虹跑啊，有意愿的朋友啊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参与我们的彩虹跑。嗯，
0: 对，来个同桌，
1: 谢谢我们的嘉乐给我们一直点赞啊，也谢谢我们的高老师给我们点赞。那么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送大家一首歌啊，
0: 看到个同桌的你，
1: 同桌的你，老狼的吗？
0: 马上彩虹跑高考了吧，感觉要怀念同桌的你，
1: 怀念同桌吗？
0: 都行，你看
1: 来，那我们来听这首同桌的你吧，
0: 好久没听了，
1: 好，怀念一首老歌啊，送给大家。

0: 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啊，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
1: 这里是 FM 98.7 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拉花花。这里是彩文和赵金，精彩组合都来了。半年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先了解路况吧，看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
0: 好嘞，在北京时间来到17点31分啊，半点时间我们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当前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情况，会不会发生一些怎么样的变化啊？
1: 还行吧，
0: 变化不是特别大啊，还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当前呢，我们的沿河东路是堵了1.06公里，
1: 畅通的时候多个8分钟。
0: 惠泽路由南向西杜甫砖六桥往红化路堵了108米，
1: 3分钟就过去了。
0: 是的，杨家岭隧道当前是由北向南堵了779米，
1: 畅通的时候多个8分钟。
0: 川松路由南向北堵了390米啊，
1: 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分钟。
0: 来，继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沿河西路啊，是堵了963米，
1: 5分钟就过去了
0: 啊。然后我们的北大街当前呢，拥堵区是245米，4分钟就过去了，4-5分钟就过去了啊。
1: 剩下的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堵车，
0: 都是畅通的，大家放心来行驶啊。
1: 希望大家这个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心。彩文和赵晶陪着你们，
0: 没错。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我们的话题呢，还是继续说我们的这个
0: 红飘带刚刚得到的最新的这个消息啊，我们会在现场不是刚刚告诉大家了吗？如果有需求的这些家长和同学，我们在现场会给大家呢派送一部分的这个头盔而且呢，在我们的启动仪式现场呢，我们还会做一个有关于头盔的一个实验，
1: 对，
0: 非常有意义的实验啊，大家要来观摩一下，
1: 头盔
0: 尤其是给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尤其是家里面经常接送孩子使用电动摩托车
1: 的家长，
0: 或者是电动自行车的这些家长们，
1: 对，
0: 给你们上一堂非常有意义的课
1: 啊。
0: 同时，我们还会送你一个这个非常安全的。这个
1: 安
0: 全头盔
1: 是了
0: 啊，
1: 这个头盔有
0: 品质都特别过关的头盔，
1: 太大了啊！我就记得可清楚了，就是一个车把一个就是外卖小哥给撞的，
0: 是的，
1: 跳了两下，他的这个头盔在路上磕的，跳的蹦。如果说他人在那儿，我跟你说没了，肯定没了。因为脑袋先着地的，
0: 对的特别可怕。
1: 头盔真的是能太防这个了，太解这个了，太能防，真的是解条命，
0: 保护我们的命啊，保护我们的安全。
1: 我觉得这个头盔就是一条命，保一条命。
0: 是的，
1: 头盔太重要，
0: 好，我们会派送给大家。就是今年的这个我们的活动现场是非常丰富的啊，从交通到爱心，然后带我们的这个爱心的这种传递，以及我们的这种欢乐的这种氛围啊，和这个追梦的这种助梦的这种热情，
1: 对
0: 都是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的邀约更多的朋友们，在30号本周周六的上午的9点来到我们全民运动中心南侧停车场，我们共同为孩子们，为高考的这些孩子们加油助威。
1: 是的，我们届时都会去的啊，大家现场见。
0: 是的，
1: 现场见。
0: 现场见，
1: 美颜外的我们是多么奇丑无比。
0: 美颜，美颜外的我们，
1: 对，我们就是上的，
0: 就是活灵活现的我们，
1: 活灵活现的我们
0: 是多么的可爱呀！活灵活现的我们是有多么多么的可爱呀！
1: 你们说哇，真人比电在那个里头好看。哎，别说，就80%的人都说我整人比在这里头好看。
0: 是的，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好嘞。
1: 要不要来？

0: 来现场看一下我们。
1: 当然啊，我觉得跑步是一方面啊，最主要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活动啊，就是希望能够引起全社会的一个
0: 关注啊。
1: 对、
0: 哦、
1: 接力、
0: 哦、
1: 啊，然后再就是我们的传承，
0: 对，
1: 必须看啊，这个必须看。好，欢迎你到时间锁定我们的看见延安视频号。如果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的朋友们，记得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
0: 看见
1: 延安，好吗、
0: 啊、
1: 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啊、我们同样把现场的欢乐带给大家。
0: 对，现场欢乐氛围给你们看一下。
1: 嗯、啊、现场欢乐带给各位。
0: 哎，说折的氛围靠了。
1: 嗯哼，
0: 尤其那个车走的时候出发，然后一辆一辆
1: 发车，
0: 一辆一辆发车，
1: 对，
0: 前面是摩托车，摩托车完了出租车，出租车完了是公交车，是吧？
1: 嗯
0: 啊，就这么个顺序，擦擦就走了。
1: 是是是是是，
0: 千军万马就感觉
1: 就是特别的有那种震撼。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很难忘的会。
1: 就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发车令、
0: 哎点点，
1: 发车令一发出去之后，它号召的不是现场的就那几十辆车
0: 啊，
1: 它是我们整支的一个将近2100辆车的一个送考大军。
0: 是的，
1: 啊、就是在高考的7号和8号、9号这三天的时间，这2100辆车支撑了一个送考的这个网，
0: 嗯嗯
1: 啊
0: 嗯，
1: 在保驾护航，为我们的考生保驾护航。
0: 我们还是穿
1: 安全
0: 白
1: 对我们的战袍，
0: 战袍
1: 啊，是我们的防晒服
0: 啊，我的白色防晒服，
1: 白色防晒服已经穿了 N 年了。
0: 是的，但是就是好看呀，
1: 嗯嗯嗯，
0: 就是代表我们呀，
1: 就是这样的。
0: 哎、就是我今年胖的，不知道能穿上去不穿。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装不下，装不下我。
1: 哎呀，你把它扯开了穿。不行，这边一个袖子，这边一个袖子，光穿个袖子，后面露个妆就行了。
0: 啊，笑死我了！
1: 我记得我那时候还给大家做了咱们的这个名牌嘛，
0: 哦、
1: 就是自己的名字的名牌，
0: 是是是是，
1: 就让现场来的人非常好认的，一眼就能认到我们谁是谁。
0: 哎，我们有，我的名牌在上面贴着。
1: 你还在有呢，我也在有，我也在有，嗯。
0: 我这个可受
1: 靠了。就是那些不过日子的孩子，好多已经都没有了。
0: 不就没有了，连老肘子没有了，连衣裳这袍都没有的了。
1: 啊，对呀、啊。
0: 几号了？
1: 嗯，
0: 以后就用那些千年万族，这个衣裳不是一次性的了。
1: 对呀、
0: 啊，哎呀，年年搞活动，嗯、年年要穿了。我们九八七那么多活动，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要穿个统一的服装嘛，是不是、啊？
1: 然后在高考的7号、8号这两天呢，我们送考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注意了，我们会在现场，我们的主持人除了做连线报道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小礼物送给大家。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的，送给我们的一些考生、考生的家长。哎呀，还有周边的这些志愿服务团队的人，
0: 是的，
1: 嗯嗯嗯
0: 啊，
1: 我们期待大家，我们共同联手，对吧？
0: 啊
1: 啊啊，
0: 马
1: 甲
0: 啊、哦，对，马甲，马甲是另外一个活动上的吧？
1: 马甲那个是蜗牛宝宝的
0: 啊，蜗牛宝宝的，
1: 对，蜗牛宝宝也会有30组的蜗牛宝宝来到我们的现场，
0: 啊、
1: 哎呀。
0: 太棒了，
1: 欢迎欢迎这些孩子们，
0: 30个小宝宝，
1: 30组的
0: 小宝宝，
1: 都有、
0: 啊、
1: 都有、
0: 啊，
1: 大部分可能都会年龄稍微偏大一些孩子，
0: 啊、行动稍微自由
1: 对，然后他们需要老师或者是家长带着去共同完赛，
0: 啊、
1: 共同完赛，
0: 啊、
1: 嗯，
0: 对，98体育联盟球是红马甲，你们穿的是红马甲，
1: 对，你们记得把那个红马甲还有咱们的队旗这些都带着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啊，
0: 记得带的，
1: 是的，是的，记得都带上，好吧，
0: 嗯
1: 嗯嗯嗯，现场来的团队还是蛮多的，所以大家来了之后啊，也可以呢。借助我们的这个活动啊，是不是、啊、
0: 对，
1: 你可以做一个小的这个手持牌呀、啊、什么的，
0: 对，
1: 手持牌什么的，然后
0: 就说你们是谁谁谁，
1: 对，
0: 你们赶快报名吧，赶快报名吧、嗯、就是那个啥，你们报了名以后就有能免费领 T 恤了，
1: 嗯
0: 啊，
1: 好
0: 啊，我们都给大家留着，
1: 我们不是拿 T 恤吆喝大家，就是我们希望大家都来助跑
0: 啊
1: 啊，为爱助跑，
0: 奖品免费的，礼品免费的，
1: 嗯，
0: 这还要咋咋了，
1: 看草儿姐姐也是免费的，
0: 哎，对。看猴一样，看赵军这个赵猴也是免费的。赵主任的听讲哦，你是那个谁猴子？
1: 我是赵主任他亲家
0: 啊，
1: 猴子怎么又成我们亲家了
0: 啊？
1: 那怎么就改成感恩有你了？他那时候不是叫啥来着？
0: 他就叫感恩有你。
1: 啊、你确定他叫感恩有你
0: 啊？就是猴子，我已经踩见了
1: 啊
0: 啊！你什么都敢想了，我跟你说，把你弄的，你把耳朵口上985211不算。都进了什么再考虑我们家闺女啊，我跟你说、
1: 嗯、对对对，
0: 我们家闺女7个家庭8个墙俩还搁老菜包菜着了，把你发不发气你，哎呀
1: 有名额，佳乐你把那个什么、你把你
0: 后天上午9点
1: 需要
0: 全民运动中心，
1: 你要报几个名，你给我现在把它发过来啊、哦、我们在这边统计一下、哦、好吗，
0: 全民运动中心你看了就知道了，
1: 嗯
0: 啊，彩文姐姐，对，奖品礼品都是彩文姐姐都是免费的，彩文看彩文姐姐是免费的，
1: 对，
0: 你咋就彪了？
1: 是的，佳乐啊，佳乐多少人啊？你可以现在告诉我们
0: 啊，
1: 你需要
0: 对
1: 几个
0: 结伴
1: 而
2: 融媒传播，依托延。

0: 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听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日，农历4月13，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今天我们要着重提醒大家，重视日常居家、出行以及用火用电安全，时刻树立安全防范意识，排查身边潜在隐患，严格遵守安全行为规范，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守护自身与家人平安，把安全牢记心底，平安相伴朝夕。希望大家守护安稳幸福的生活。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暨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2: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3: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4: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5: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6: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7: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0: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2: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8: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

0: 们回来喽！哎呀，我们的这个彩虹跑，我们的活动啊，
1: 喜讯不断，
0: 对，喜讯不断，就喜不断。先给大家汇报一下啊，有一家这个赞赞呀，愿意给我们在现场赞助补给
1: 啊，要素吃的素喝的，
0: 所以我就在说咱们延安新区马拉松，人家啥都有是吧？
1: 啥都有，我们
0: 也有赞赞呢，我们这个彩虹跑也有呢。
1: 马拉松报名还要掏钱了，我们都免费的。
0: 是的，
1: 马拉松一跑那么累，还几十公里了，
0: 不是马拉松对不对？就是新城跑马拉松，这个目的意义是吧？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目的意义好呀，我们做公益，
1: 公益爱心，
0: 我们传递爱心，
1: 要钱呀，
0: 我们还为孩子们加油助威。
1: 是的，我们还免费发放物资，
0: 免费给你喝驼奶，
1: 免费给你吃，免费给你喝。
0: 天哪，好吧，来隆重的告诉大家，
1: 给你喝奶茶，给你喝油茶，给你吃拽拽，吃拽拽，
0: 这就是我们派青春彩虹跑的补给，
1: 贴
0: 扛牛吧，
1: 扛牛吧，这趟
0: 你们不敢光吃啊，不跑了，到最后
1: 跑完
0: 了，跑完了再吃啊。对，
1: 必须是跑完了以后再让
0: 吃。太，我都想跑了。
1: 我怕，我跟你们写下。
0: 不是，当时是这个样子吧？就是我安排好之后，我就去跑了。
1: 对
0: 啊，然后你们工作，我去跑，回来我。
1: 你也跑呀？
0: 我想跑个前十名。
1: 哎呀，你就为了这把椅子
0: 啊？也不是为椅子，也不是为椅子，就是为我好意思去吃人家的赞赞。
1: 我告诉你，我也想跑，但是我肯定跑不到前十名，我就不看了。
0: 啊，
1: 这把椅子你能不能赢上两百？
0: 我们的家乐说什么？家乐说太考究了吧这。那你以为呢？这就是我们
1: 987的号召力。
0: 对，好啊，对，这也是我们活动的一个这个影响力吧。我觉得就是
1: 你就在这儿呢，有哪一个那个活动就能把那么多单位的人给不拉的来了？
0: 就不拉。

0: 着急着急
1: 啊！
0: 这一声令下，对，今天下午我们去开协调会的时候，我今天说了，我说兄弟们，你们太给力了，太棒了
1: 啊！
0: 每年我们每年就这
1: 公交公司是吧？
0: 每年我们就是在五月和六月这个期间，五月底六月初这期间，我们就这么约会一次，共同为了孩子，为了一个目标，大家不辞辛苦，什么都不说，只要你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1: 就怎么配合。
0: 对，
1: 太棒了，真的是。
0: 是，
1: 嗯，真的是啊，
0: 嗯
1: 啊
0: 啊，都不拉的嘞。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在周六本周六的上午的九点来到全民运动中心南侧停车场，参加我们2026年第19届彩虹跑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暨嗨青春彩虹跑活动。
1: 大家来哦，八点半就来，我们八点就到了。
0: 是的，我们的启动仪式一搞完之后，大家呢就一定就履行我们的文明公约，在高考的6号、7号和8号这两天停车让考。
1: 7、8、9、3天。
0: 对，停车让考，把有限的道路资源让给我们赶考的考生。
1: 啊，
0: 同时我们嗨青春就是希望聚集更多的有能量的、有正能量的啊，然后加油考生的，对吧？然后喜欢跑步的这些朋友们，用奔跑的方式为孩子们助力，高考加油，好吗？为他们送上祝福。
1: 好，
0: 嗯，大家报名方式啊，报名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留言，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联系方式啊，自己的姓名了，报名多少个人来参与就 OK 了。
1: 名字和电话留下来，你把你名字和电话留下来以后，到时候我们该就那个啥来嘛，你不来你该是就
0: 对
1: 名额让给你，来了就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报名没有你的 T 恤色，
0: 大家来了之后一定要听从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的一个统一安排，咱们有序的、文明的进行我们的各项的这个议程，好不好？好，谢谢大家的配合啊，谢谢各位。
1: 来，
0: 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氛围给它搞起来。来一首特别这个有正能量的歌吧。
1: 霍小丽，你的电话号码还没发给我呢。
0: 啊，我们来，怎么变成英文的了？我们来一首有爱的歌吧。啊，什么？小虎队的爱呀，让我看，全是爱，爱，
1: 全是爱。
0: 嗯，
1: 就爱吧。
0: 可。
1: 爱存在。
0: 嗯，怎么都成那个什么了，爱情了。嗯，梦想，我看看梦想里头有啥
1: 啊。
0: 嗯，梦想有什么歌，我们给大家送一首啊，就是梦想吗？不是有那么多的吗？
1: 你看你这五十
0: 星光下的梦想啊，来，我们听这首歌，来
1: 走起。

0: 这歌不是特别好听。
1: 这个比较温柔。
0: 对，反正就是我们活动呢就是为梦想助力。
1: 啊，
0: 为高考的孩子逐梦，然后给他们加油打气。
1: 是的，
0: 好吧。
1: 好，今天节目内容这里就结束了。
0: 是的，感谢各位的留守啊。
1: 咱明儿见。
0: 明天见。稍后是由倩倩带出的987会客厅周四欢乐颂。
1: 嗯，谢谢。

0: 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2，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 98.7。此刻正在直播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我们在节目开端一如既往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此时此刻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目前出现在咱们延安市区沿河西路。沿河西路由西向东拥堵 1.02 公里，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10分钟左右的时间。除此以外，其他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都比较良好，所以要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欢迎大家通过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来关注一下为大家送出路况奖品的爱心企业都有哪些。我们要特别感谢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驼奶食品，最后来自延安市强势喜阿婆粥饼店为大家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儿。朋友们，路况奖品还是非常实用的，希望大家积极踊跃争当流动路况信息员，我们帮助他人快乐自己。继续提醒大家，今天这一个小时的互动福利来自乾坤湾景区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要送给大家，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或者是987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评论区参与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首位互动的朋友就将有机会获得我们刚刚说到的乾坤湾景区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

0: 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感谢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启每周周四987会客厅之欢乐颂。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0: 朋友在吗？我是一倩。不要因为五分钟的不开心丢掉23小时55分的快乐，不要因为没有掌声而丢掉自己的理想，不要因为错过了白天的太阳而错过晚上的星星。快乐当下，不忧未来。987欢乐颂，135好友化时光荏苒，打破所有循规蹈矩的桎梏，用探索世界的方式探索自己。这一刻，开启属于自己的一段。

0: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7，又到了每周周四987会客厅之欢乐颂的环节当中。各位好，我是一倩。
1: 向上向善向美而生，唤醒生命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姐。
0: 我刚刚听丽姐说的这段话，有一种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你就跺跺脚的感觉。每周听一次向上向善向美而生啊，真的会让我们觉得瞬间身体就来电了啊。
1: 我每次说这段我们的主旨，我都觉得能量满满。
0: 是是是，
1: 特别有方向感，
0: 传递给所有收听和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
1: 是的，
0: 是我发现最近两周会长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都是咱们野安极具代表的优秀女企业家。
1: 是的，因为我觉得他们身上真的有很多值得我们不断去挖掘和学习的点。
0: 是，今天会长告诉我来到直播间这位嘉宾的他主理的这家小院的名称之后，我的思绪就瞬间被拉回到了4年前。因为我当时第一次踏进他的小院的时候，我就感慨，哇，是什么样心灵手巧心思细腻的人能够打理出这样的小院儿了。
1: 是的，
0: 让会长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位特殊的嘉宾。
1: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情怀。这位姐姐呢，多年来她深耕花草天地，以花为邻，与草木相知，在缤纷的花海中寻觅美好，在潮汐相伴里体味生活，将热爱与匠心倾注其中，把平凡生活过得芬芳雅致。今天做客的就是延安叶子花舍的主理人叶子姐姐。
0: 太好了，也希望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有走进燕子小院的伙伴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的评论区，我们在线讲一讲你们走进燕子花舍之后，走进燕子的温馨小院之后自己的一些感受。因为确实啊，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总希望也总向往一处能够安放身心的角落，藏着花香和暖意，装着烟火和温柔。希望今天通过燕子姐姐的分享，带领大家一同邂逅这份独有的治愈和美好。首先有请燕子姐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燕子花舍的主

0: 以前只知道有这个节目，
1: 有这个栏目，
0: 哎，有这个栏目，以前也有时间也收听收听，还没有把自己放在这个，还没有做客，做客还是第一次呢。
1: 对，今天欢迎您的大驾光临。
0: 哎呦，我也是非常荣幸，
2: 因为燕子姐
0: 我也能到这儿也是非常荣幸。
2: 我们把你邀请过来也很荣幸，
0: 是
2: 因为燕子姐姐打造的燕子花社可以说是我们广大女性朋友心目中的一个。美好的梦想小屋。
1: 对，我在上上周的时候来的不是汤总嘛，我还说我五一小长假的时候有去过这个陕北老碗。其实在去陕北老碗之前我也有计划过要去燕子花社，通过电话的沟通啊，听说当时是满员了，没有办法再承载任何的客流了。
0: 哎呀，就是一到
1: 当时跟我老公就两个人在商量嘛，那个对于男士来说，可能去到这样的一个小院儿，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同行女伴儿的这种对于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满足女伴儿的需求。但是踏入小院之后，首先让我觉得比较震撼的是它的环境。虽然我是4年之前去了，而且姐姐在上节目之前还告诉我说：“倩倩，这已经过了4年了，你是不知道我的小院现在越来越漂亮了。”
2: 对，
1: 我都难以想象，在4年之前的基础上又变得更漂亮是什么样子。
0: 赶快最近要来一
2: 趟，最近我们就可以行动了。
1: 对对对，特别好。首先是让你觉得赏心悦目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怎么吃漂亮饭啊？有一个好的环境。可能对于这个饭菜的味道的要求就不是那么高。再讲一个但是，我在感受完这个美丽的环境之后，它的这些菜肴一上来，我上节目之前我真的有跟燕子姐姐分享过，我当时有吃他们家的这个漏鱼儿，我就是隔了这么久了，让我印象深刻的两道菜，一个是漏鱼儿，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土鸡。土鸡，
0: 对，
1: 我当时我的大宝才2岁，然后他那顿饭吃的香到不行，就真的在我脑海当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之前是跟燕子姐完全没有任何交集的，
2: 对，
1: 就仅存于我作为顾客光临他的小院之后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很激动啊，其实分享出来今天终于庐山真面目，看到了打造燕子花社的主理人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爱生活的一个人。
0: 哎呀，这两天我还也非常感慨，我看到那个鲜花开满的我的那个厨房啊。其实以前我一直就是在城市里做那个餐饮嘛，
2: 对，
0: 然后就想象着说要弄一个开满鲜花的小院啊，我穿梭在这个小院子里，然后做着美食，把这个美食从这个开满鲜花的厨房橱窗里端出来的时候，
2: 多美呀！
0: 我心情是美的，饭菜也是香的，都充满着花香。
1: 对，
0: 这两天因为这两天厨房的那两片月季正开的正美，每天就是这样想着说，哎呀，我终于把这个
2: 梦想实现了。你看这儿我就想起那句话，说是梦想是要有的，万一有一天实现了
0: 呢？
1: 对，
0: 现在就是真的就实现了。我前两天我闺蜜还过来说，我说你看，我的这个梦想是终于实现了。我一直就想要这么一个开满鲜花的
2: 小院
0: 厨房，就是厨房的门口窗子上让鲜花爬满了这个厨房，让我心情美美的，心情好了做出来的饭肯定也香
2: 也美，
1: 愉悦的
0: 啊，
1: 能够让大家有这样的感受。会长刚才说到的那段话跟我昨天晚上看的一个视频刚好又契合了。那个视频就是告诉大家你要学会向宇宙下订单，
2: 是的，
1: 就是你要有一些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论是对于你自己，你当下有一些什么样的追求，有哪些想要进步的地方，甚至对于你的家庭，对于你当下的工作，只要你敢想，你再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2: 对，
1: 真的有可能一步一步的就达成了。
2: 是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头脑里边有一些想法生发出来，它是有原因的，它不是说是无缘无故的。那么我们如何一步步去靠近它，就是我们引领我们前行的一个方向。
0: 对，
1: 所以姐姐刚才给大家讲到了自己当初在有了这个想法，到现在上节目之前通过沟通说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通过这10多年的打磨，燕子花社也一步一步的完成了姐姐脑海当中理想的那个小院的
0: 模样。那个模样
1: 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你在当初选址啊，包括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燕子花社所给大家呈现的这种布局有哪些专属的特色和巧思？
0: 这个其实也是个机缘巧合。我也是在以前我们家在那个

0: 那个咱们那个王连氏、那个有个小院儿，然后我们家其实有这个遗传，为什么大家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家就是在我父辈，我爸爸和妈妈，他们俩就是喜欢种花。
1: 就是你小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院长大的，
0: 对，在这个小院长大的，然后。随着时间的那个慢慢的把我那个小院给拆除了以后，然后再随着父母都去世，在我的心里反正就是各种的难过啊。小院没了，父母没了，那个时候就是心里有非常难过，然后就是想找回过去的那种
1: 家的感觉。
0: 然后以前在那个东山王良寺山上给父母弄了一个小院儿，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到城里来都不愿意住楼房，都不想住楼房。所以我儿子常就说，妈妈，你们这辈人都是有院子情节的，有窑洞情节，有院子情节。我说我们小时候就是在这种院子里长大的，可能就是骨子里吧，已经深入到骨子里了，没办法改变的。
2: 对，
0: 到了院子里人就感觉啊，接地气啊，
2: 对，
0: 是不是什么那种感觉？包括我的父母那个时候从县城叫上来，在谁家楼房他都不去，
1: 对，
0: 所以就在那个王良寺那个，因为城市里买一个小院，弄一个小院也很难弄到啊。那个时候刚好王良寺那边建造的那种有个小院，带了小小的一个院子。然后我姐我弟我们三个人是最喜欢种花的，然后就把院内人那个小院里种的各种花种的满满的，在那个山上人家都说，哎呀，这个院子咋这么漂亮呢？我们在种花，我爸也在种菜，
2: 对，
0: 就种套种了，都种乱了，就
1: 反正一块地都不浪费，
0: 一块地都不浪费，小小的院子，然后我们去种花了。我爸爸说，我都跟那种了菜了，种了豆角了。我说不管，反正都给我种了花了。反正姊妹几个都爱种花嘛，就是那个院子小小的，但是承载了我们小时候的那种。
1: 很多美好的回忆
0: 在那儿可以实现。到后来的时候就慢慢那个院子太小了嘛，小的不够种，
2: 我的梦想长大了，院子太小了，
0: 院子小了。然后就有一年，就是2017年嘛，我那个小院子就是在2017年在那儿打造的。然后这我记得那个是正月16的时候，我们一帮同学由西安回来的几个和延安的几个同学相约一块儿出去到延安市周围转一转，就跑到万华那儿去转去了。转的时候，然后那个院子开个大大的院子，那个心里就想着，哎，我要弄一个大院子，那个大院子种满鲜花，心里就是脑子里就是那么个想法，
2: 一个念想
0: 就是要种花。那个有一个后生在那个院子里给上倒那个采那个牛粪，院子弄粪的，也开春了嘛，过年了。我说，后生，你这个院子出租不出租？说租嘛。说你要租的干啥？我说种花。说啊，种花？人家
1: 这么大个院子，
0: 这么大个院子就种个花吗？
2: 你就种花
0: 啊？
2: 你太浪漫了。
0: 我就是种花那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也就想着是种花。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周围的那些环境还都是，就黄土到处都是黄土啊，哪有现在这个好呢？反正也是当初，
1: 然后就敲定了吗？
0: 还没有，其实也就到处在这之前已经看了
1: 这个大院，
0: 看了好多地方，
1: 给你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是
0: 对，也是最后筛选了几和包括何庄坪、枣园、川口，
2: 到处看，
0: 其实到处都看了。我有好几次，那个准备有四个闺蜜，我们四个闺蜜准备弄一个闺蜜小院，准备养老呢。那个时候，那时候也是可就天真，就是那种想法。
2: 但是很美好
0: 啊，就是反正带着那种愿望，说他们几个都说你来给咱弄，我们咋反正就是那样计划的嘛。结果一弄起来就是不为什么的，就为我们有一个
2: 聚会的
0: 地方。有一个，因为他们知道我在上面那个院子就可漂亮了嘛。他们就说你肯定能弄得更好。我们
1: 就全权交给你来打理。
0: 对，全权交给我来打理。然后最后他们几个就说了一句话，然后就没下文了。然后
2: 但是你做了一篇大文章，
0: 我回去以后我就想了看了好长时间。虽然这个地方还是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没有，我想着是门前有条河，
2: 河上有个桥，
0: 有个小桥流水那种感觉。我们陕北人嘛，黄土高原上就向往那种
1: 对
0: 有水那种。

0: 真正的小桥流水人家。
1: 这个、哎，这个还是就是我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没有水。那个沟里倒是有那个川，这个川该是叫那个啥川，杜甫川啊、
0: 嗯。
1: 但是上面水让人家截流了，这个村子里就没水。后来我做院子的时候，我就想，不管怎么样，我肯定要做一个水景观。
0: 嗯，
1: 哎，今天走的也忘了，昨天晚上还想到，因为我的这个小院上了一个咱们国家有一个杂志叫个《花野杂志》，
0: 哦、
1: 就是专门做这专门有我们也是两个女性非常优秀的女性，
0: 对
1: 上海的他们出版社出了这个杂志以后，嗯、其中我参加了一期节目，参加了一期，然后他就登在那个了，说全国各地了解燕子花社都是通过那个《花野杂志》
0: 对
1: 来那的也比较多，
0: 对，
1: 结果。我参加的时候，我的那个水景观就在那个会上，在那个里面就获得了奖，获奖了，
0: 获奖了
1: 啊！包括我的这个小院获得了，我记得当时是获了个最温暖小院，最温暖小院。
0: 是，所以你看他的头衔太多了，你以为他是一个美食家，结果他还是个花艺师。
1: 对对对，
2: 他以为他是花艺师。
1: 我一个最好的闺蜜是给我总结的说，你是一个被。花艺耽误的厨师
0: 哦，
2: 你是被
1: 又是一个被
2: 厨艺耽误的花艺师，
1: 花艺师，
0: 嗯，
1: 因为我这个人
0: 这是对你能力的肯定、啊，
1: 有两大爱好，
0: 嗯，
1: 一个是喜欢种花，
2: 一
1: 个
2: 就是
1: 喜欢
2: 做饭
1: 做美食，
0: 嗯，
1: 这是我的从小，
0: 所以你看他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为什么反复强调我现在圆梦了，我的厨房开满了花，
1: 哎，对对对对对，
2: 哎呀，我觉得姐姐太幸福
1: 了，
2: 而且她真的把自己的这份幸福给到了很多人，
0: 是，
2: 我想就是现在就是说是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去过燕子花社的应该不少、而且呢听过燕子花社的应该不少，所以就是但凡是你听过感受到的或你看过感受到的都是一种美好，
0: 对，
2: 那么这份美好就是来自于燕子姐姐她的一个发心
0: 精心的打造、
2: 是她的一个发心、
1: 一个是美好，然后主要是在这十年期间啊、我接触了好多的我们女性朋友在那儿说，哎呀燕子姐姐你这个小院太治愈了，太疗愈了、我本来今天心情不好很难过、我下午准备去医院，我不想上班了，我不想上班了，我说你咋了，
0: 我本来今天都摆烂了
1: 啊，我摆烂，我给他请假了，我今天要去住院了、然后上来了，他是有两只猫，他说有他猫生的太多的猫养活不了了，说家里太小了给你送上来啊，给我带了两只猫，带了两只猫，人家咱这儿还有讲究说送动物还不能白送啥啥啥，那我说那我给你送一只土鸡吧，你吃个鸡吧，说哦好好好，他们几个朋友一起来给他做了个鸡，这啥啥坐到那个小院里聊了会儿天，说好了我下午不去医院了，
0: 对，
1: 我回去上班去了。我说你病好了吗？说
0: 好了。
1: 啊，说我病好了，
2: 被疗愈了，
1: 被疗愈了，
2: 被小院疗愈了。
1: 然后天天来过几天来看看他的那个大白，他那猫去一个大白一个小黑，在我那儿现在都生活了。十年了，第一年，
0: 所以这现在已经不是你独属的燕子花社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是
1: 大家
0: 人的后花园，
1: 对对对，
0: 灵魂的气息之地，
1: 对灵魂的气息，好，
0: 我当时
1: 好些朋友，
0: 我当时四年前我是带着孩子逛完这个万花山景区，然后就想着说吃一家农家乐，然后歪打正着的走到了燕子花社，我没有想到我是从一个景区进到了另外一个景区，
2: 所以我现在我就觉得从倩倩的这个分享中啊，我就能感受到就是小院给倩倩带来的这种精神上的滋养，
0: 真的是我
2: 内心的这种
0: 跟丽姐可能也没有聊过我的这段经历啊，
2: 对对，
0: 真的就是好多年以前了，
2: 太美好了，
0: 是，所以在内心根植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遐想，
1: 对对对，这也就是我正当初的初心，
0: 你都不知道你给多少人的内心带来了阳光，带来了快乐，
1: 谢谢谢谢、然后昨天还有一帮美女来，现在我的任务可多呢，我的现在头衔多着呢，不光是那个哪，还现在又增加了一个摄影师，天天给顾客给朋友来摄影、
0: 这么好的环境，
3: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4: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3: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5: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

0: 贴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提醒大家，沿河西路由西向东车流量大，拥堵距离963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6分钟左右的时间。除此以外，陵园路由北向南，沿河北路由北向西，长青路由西向东，尹家沟路由西向东，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状况，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每周周四987会客厅之欢乐颂，有请出我的搭档，来自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会长李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又回来啦。
0: 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燕子花社精品民宿的主理人燕子。再来有请燕子姐姐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燕子姐姐。
0: 欢迎燕子姐姐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希望通过您的分享，让我们共同在热爱的生活当中沉淀成长，在平凡的日常当中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前面也提到了，姐姐从最初从小的时候自己成长的这个小院儿，对于院子有了独属的情怀，再到自己有了能力之后想要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大院儿，满足自己喜欢花花草草这样的一个爱好，到如今燕子花社的精品民宿，现在我们既可以承接大家的这个团建餐饮就餐，另外还有住宿，
2: 对
0: 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到现如今的呢？
2: 哎呀，这个一说说的
1: 说来话长，
2: 哎，说来
0: 上回
2: 真的是说来话长。现在这个时候，哎呀，我现在好像年龄大一点了，还能承担，以前都不能说，一说好像，哎呀，感觉
1: 很激动了，
0: 太多心酸，
2: 太多的心酸，太多的难过，好像就现在好像也
0: 轻舟已过，
2: 轻舟已过，对，
0: 满
2: 江
0: 山
2: 已经好像就说，哎，已经经历的多了，好像也能说给大家哈，可以说一说。其实当时弄的时候真的也是各种
1: 阻力困难，
2: 各种困难，哎呀，包括家人，包括家人也是那个时候，有好多人
1: 不理解，
2: 反对呢，因为说太远，你弄的打那么远，黄土飞扬的去那儿干啥呢嘛，你是要干啥呢你？
1: 对，我能理解，因为也有人一直在问我，你到底要干啥？有人甚至说是他如果采访我，他就起一个主题叫“这人怎么这么傻”，说你为什么做
0: 这
1: 些事？所以我能理解姐姐。
2: 哎呀，当时反正我不管谁劝我，好像感觉就心里就绷着一股劲儿，谁说都没听，没听他们的劝，然后就自己就。拧住一股劲儿，说我要弄，我要种花，我要建一个沿最漂亮的花园。就当时就是这样这个念头。
0: 对，
2: 然后就支持着我，一路走过来。
0: 所以它刚刚呈现出来的时候，首先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
2: 哎呀，那个时候刚弄，
0: 就只是单纯的有花的一个大院儿，还是说最初呈现的时候它就有带餐饮？
2: 最初其实这个我经常给人说，你看我定的调调一开始是燕子花社花园精品民宿，定的调子就比较高。

0: 然后就不是农家乐。后当时我也没有准备搞那么多的餐饮，一个是我弟和我两个是比较爱好做
1: 美食，
0: 做美食，爱好种花。我们俩那个时候准备弄的，然后就是自己的这小圈子的朋友啊，
2: 对，
0: 来
2: 能够满足私人的一些聚会，
0: 私人一点点，弄的高端的一点，就是比较私密一点的啊。
1: 嗯，
0: 结果到第二年时候，人知道延安就这么大小的地方嘛，人一
2: 来
0: 来
2: 不住了，
0: 来不住了。我们说你预约了吗？说没有预约呀，没有预约我们就不能来吗？
2: 嗯，就美名远扬了之后，这
0: 慢慢一多，然后就直接把我的那个那种美好的慢慢给我沦落成个农家院了。
1: 啊，
0: 现在
2: 还是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0: 对，
2: 确实因为大家太喜欢了。
0: 现在一跟说，哎呀，这个农家院挺漂亮的。哎，我也没法呗，不给他解释，那农家院就农家院吧。反正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给这种还是农家院。
1: 对，
0: 其实已经是就算是一个改良升级版的，
1: 说 plus 版，
0: 升级版的
1: 高级版的。
0: 对对对。所以有好多美女女性朋友还是比较喜欢咱那儿
1: 是
0: 的，可以说哎呀，我们吃饭是哪里不能吃，我们主要是冲着你这个环境来的。
2: 对，
0: 我们
2: 而且有的人是冲着你这个人来的，
0: 哎，再是冲着我的这个人，
2: 嗯，
0: 一来就说燕子姐在哪儿，首先就是满燕子，先把燕子姐找到，好像就心
1: 踏实了。
2: 对，其实燕子姐和会长之间的渊源也不浅啊。
1: 是的，我们其实应该在十多年前，就是女促会成立之前，我自己发起的向美而生，这个群里边就有叶子姐姐的身影。
0: 对，
1: 哎，其实很久了，我们学会的很多资深的会员也是叶子姐姐那边的铁粉。
0: 对对对对，
1: 哎，是这样的。
0: 对，因为美的东西都是相通的，
2: 互通的，
1: 是的，
0: 相通的。
1: 嗯
2: 嗯，
0: 你摄影呀，
1: 对，
0: 美容呀，
1: 嗯，
0: 插花呀，什么都是
1: 美的，
0: 都是向美而生，都是美的东西，
1: 都是向美而生，
0: 都是这个宗旨。
1: 对，
0: 大家都是为美而。
1: 就是去感受一种美，追求一种美，创造一种美。
0: 对对对，
1: 其实生活何其美呀！
2: 是，
1: 我真的是时不时的就有这样的感慨。我在太阳下走着，大中午我都能感受到那种被阳光包裹着的美。
2: 嗯，
1: 很多人说好热，我说热都是一种美。
0: 对，
1: 这是我是觉得真的，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沉浸在一种美好的状态里。
2: 对，
1: 就比如说此刻我们三个人在这儿做节目，这个话筒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这不是一种美吗？
2: 是，
1: 我们彼此看着对方眼里放光，这不是一种美吗？
0: 对，美是无处不在的。前两天下雨天嘛，有一个朋友过来了，说燕子姐姐我来了。不是前两天他刚母亲节那天他刚来，说人多的我坐了四五个小时，然后今天我就专挑这个下雨天来，我最喜欢这个下雨天，坐在这个你这个花园花亭子，然后我那个有一个亭子里面有一片竹子，人家就还给我吟诵了一首诗，好像什么竹影什么什么，我说这是不出自《红楼梦》的，说哎呀，说就是什么什么沙什么，我都忘了，
1: 反正可浪漫了，
0: 可浪漫了。我说呀，这个你
2: 非常符合那个
0: 情景，
1: 它跟你那个景合二为一了。
0: 对对对，说姐姐，我今天要在这坐一天，我说你坐呗，然后他们四五个朋友坐了上半天，然后下午又来了一波，然后又邀请了几个，只坐了一天，一直坐着，那个雨就稀稀拉拉稀稀拉拉的坐。
1: 真好。
0: 然后说吃完饭我们再喝喝茶，品品茶，听听雨声。我说这就是你看人和人的想法不一样，对美的这个
1: 感受不一样。
0: 有的时候哎呦下雨热闹闹的麻烦死了，不来了，
1: 对，
0: 不来。就是这样子，打电话说，哎，我今天下雨天，天气不好，
1: 就
0: 不
1: 想出去
0: 了。这是每个人对美的这个
1: 感受需求啊，都不一样。
0: 对，就是
1: 就让我突然想到我们的那个雨天的徒步雨途，好多人一看说雨天徒步，哎，我不去了，那泥泞的道路。但是当我自己走了一次，尽管我穿的装备
2: 是走的秦直道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

0: 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浪漫。
1: 文艺女青年
0: 从文艺少女到青年到现在奶奶了，我现在已经
2: 文艺奶奶。
0: 我记得还有一个朋友，我跟他聊过，我说我的下一个花园的名字我都想好了，
2: 叫什么？
0: 因为我的宝宝叫梅朵，梅朵奶奶的花园。哇，我那个朋友还经常说。

0: 你没朵奶奶的花园快了吗？快实现了吗？我说快了，下一个目标就是，
1: 对，有了这
0: 真
1: 样的
0: 好，
1: 想法，就会一步一步的
0: 啊，
1: 朝着目标去前进。
0: 对对对
1: 啊，而且我也相信，在这将近10年的时间里面，姐姐在经营燕子精品民宿的时候，肯定也发生过一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或者说也遇到过很多让你难忘的顾客，能不能讲一讲和他们之间的故事？
0: 哎呀，一下让我都没有想，太多了。这来的我呢，我记得有一个高建群，咱们陕西的那个写什么？他的那个书叫个啥？从一个学什么什么？
1: 作家，
0: 哦，作家
1: 就是
0: 他的
1: 这
0: 那
1: 位
0: 个
1: 高作家。
0: 高作家这个学什么？最后
1: 你
0: 一个匈奴
1: 哦，
0: 啊，最后一个匈奴是不是？他好像是咱们沿什么文学什么学会的，也是一帮子来，咱俩给他写那个，给大家都来在那儿的时候，来一看也是感觉说是，哎呀，我还不知道沿还有这么个，文艺的地方，
2: 对，
0: 啊，
2: 高建群就被誉为西部浪漫派文学最后
0: 对
2: 的
0: 对对，
2: 骑士。
0: 他就给我提了几个字儿，提了几个一个写了几个字儿啊，然后我把他那个给框起来，可就挂在我的那个有一个大凉亭里面，挂在大凉亭里面，我就觉得说，哎呀，我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院子嘛，把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大文学家都给吸引过来了，好多还有很多这种，写还有那个咱们市上的一个叫个什么杨宝明，他也是写的比较好，
1: 书法
0: 对书法和这个他们是一块儿来的，然后刚好杨宝明他就认识我的父亲，哦，一说起来，他说呀，你是谁谁谁的
1: 对上号了
0: 这个女儿是吧？那就对上号了，然后说了一通，哎呀，当时说的我也是也差点
2: 有
0: 有，
2: 点感动，
0: 哎，
2: 也
0: 有
2: 有
0: 点
2: 点
0: 感
2: 激
0: 觉，差点
2: 动，
0: 眼泪又流下来。所以说，这个院子承载了我对我父母的那个
2: 情感，
0: 情感。10年的时间让我释怀。前两天还有一个朋友，我没看他的朋友圈，我不知道。他说燕子姐姐，我想你了。忽然就给我发了这么一段语音，我说你咋了？说你没看我的朋友圈吗？我赶快点开他的朋友圈一看，哦，原来他是母亲刚去世。然后我就说没事儿，你上来，你有时间了你上来，在姐姐这儿坐一坐。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你姐姐也是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你慢慢释怀的啊，慢慢把这个，所以说这个院子。不仅我感觉到现在不是说我自己一个人的，
1: 疗愈的
0: 疗愈的
1: 地
0: 地
1: 方，
0: 方，好多朋友都能想到这个，有任何什么事情先，比如说我们两个是亲姐妹或者什么，还不能太说的太那个，然后她反而会跟我说的比较多
2: 对，
0: 一
2: 燕
0: 点，
2: 子姐姐现在也成了一个
0: 啊，
2: 知
0: 知
2: 行
0: 心
2: 姐
0: 姐
2: 姐，
0: 姐，倾听者，
2: 倾听
0: 好多
2: 者，
0: 人，好多，
2: 对，这个倾
0: 还
2: 听
0: 有一
2: 者
0: 个
2: 用
0: 大
2: 得特
0: 姐，
2: 别
0: 还有一个
2: 好。
0: 妹子，她。也是她带着她的，丈夫那个时候生病的时候，经常就到我那儿来逛逛逛，一直到去世以后，每次完她都到我那儿来，就吃饭不吃饭，然
2: 坐一
0: 后
2: 坐，
0: 坐一坐和我聊聊天，就躺在我那个沙发上，然后晒晒太阳，睡一会儿，走了，反正就是，现在我感觉我这个小院儿，好像都不是我一个人的。一个人
1: 就是前面
0: 都是
1: 说
0: 亲，
1: 的嘛，是
0: 都
1: 很
0: 是
1: 多人的后花园
0: 好多
1: 儿，
0: 人和好多人想来的地方。前几天也有，还有，反正都各种声音吧。我说，哎呦，你们是不是说的我有点飘了？我没有那么，没有那没有没那么那个说，哎，不是不是，你现在你已经做到了，说，你把这个，好像是以前有一档节目叫个啥，那几个常弄的那个。
1: 什么类型的？
0: 就那种诗和远方那种类型的那个
2: 诗和远
0: 啊，
1: 方，向往的生
0: 向往的
1: 活。
0: 生活啊，说你把这个做成了原版的
2: 向往的
0: 向
2: 生
0: 往
2: 活。
0: 的，人家有一个小朋友。

0: 就是外地来的，
1: 嗯，
0: 然后刚下车，推着行李箱往大门进的时候说：“哇，这就是向往的生活。”
1: 嗯，
0: 一点点，大概就七八岁的小孩的模样。
1: 对对，
0: 说这就是我向往的生活。
2: 嗯，
0: 哎呀，还有好多朋友说，虽然很远，我们从山西过来，从虎口步步完了过，越走越远，越走越，我咋觉得这么偏僻，越走越荒凉。结果一进院子，豁然开朗，感觉
2: 是是是。
0: 早上，尤其早上一起来说，哎呀，没白来这趟，这就是我想要找的地方。
2: 嗯，
1: 对。
0: 所以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就、哎、
1: 特别欣慰，
0: 特别欣慰啊。
1: 嗯，
2: 自己所精心呵护的小院能够被这么多人喜欢、
0: 嗯、
2: 被这么多人认
0: 可,、啊、认
2: 可，而且像前面说的能够疗愈治愈了这么多人、
0: 嗯嗯、
2: 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份幸福感你不用说我都能够感受得到、哎、
0: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我觉得我是非常幸福的，这个小院给我带来的这种成就感、
2: 嗯、
1: 哎呀，我觉得跟姐姐是今天才因为节目一起聊
2: 深度的交流、
1: 嗯、
2: 是不是、
1: 嗯、这聊的少，真我是有感动的、嗯、我就想给燕子姐比个心，爱你、
0: 哎、
1: 真的真的，哎呀，太嗯太温暖了。
0: 我还有一个女性，有咱们研有一个作家叫个高安霞，你们不知道认识不认识，
1: 嗯
0: 是也是那个木兰书院的会员，然后是、
2: 嗯
0: 他是好像那个什么管道公司的，他是我的高中同学。
1: 对，
0: 他是我的高中同学。
2: 嗯，
0: 然后他经常他就从上学就一直很佩服我。
1: 嗯、
0: 我说不，你现在已经是大作家了，都是和人家那些那几个叫个什么，我
2: 就是都是咱们延安、
0: 哎、都是咱
2: 叫得上名号，
0: 对，都叫上名号的那几个作家，
2: 嗯，
0: 经常一起做开什么延陕西省作协的都是，
1: 嗯，
0: 他出了好多的书。他那个时候来到我那说，叶海燕，你知道吗，你那个时候你上学的时候我特别佩服你，老师每一次在讲台上念作文的时候，为啥每次都念的是你的作文不念我的作文，我那个时候可嫉妒你了。我说那我现在可嫉妒你呢。
1: 对，你说没有那时候的嫉妒、嗯、可能也没有今天他的这个作家身份。
0: 然后咱就说个人经历遇到的各种挫折，我现在咱就不提了。
1: 嗯，
0: 你说你是被耽误了的一个作家，其实我的梦想
1: 是作家，
0: 就是一个教师，
1: 教师
0: 一个梦想、
2: 嗯、
0: 是一个作家、嗯、那个时候也是，
1: 嗯，
0: 我姐那个
1: 你用生活在创作，
0: 姐姐那个时候也说，哎，让你再让你搞个什么，你也是很不错的。
2: 是，
0: 我说，哎，那反正命运吧，就把我推在这儿了。
2: 就是真正
0: 的。
2: 认真做事儿的人、嗯、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激起一些水花的，
1: 对的，
2: 他一定会做出一些成绩的，
1: 对的，
2: 因为他本身对于自己的这种高要求，
1: 对，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天赋使命，
2: 嗯，
1: 也有这个，就是说你在这个社会上存在是有你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那么你的那个位置就在你的花舍，你是在你是生活的作家，你是在用自己的生活在创作。
0: 对，我经常说、嗯我是拿我的花园现在在写作，
1: 对，
0: 每一处都是那个时候可每打造的每一处，人家好多人给我下面留言，就这种唐诗就出来了，说哎呀，我说你看他就写到这个点上了，
2: 嗯，
0: 我当时就是按照这个什么
2: 思路，
0: 采菊东采菊东篱下
1: 啊，
2: 悠然见南山，
0: 然后就打造了这么一处，然后好多朋友就给我写下来了，我说你早点写，要不然我当时发朋友圈的时候还都没文案呢，你早点跟我说嘛。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小门啊，那个小门门我把那个打造的上面全都是那个蔷薇花嘛，蔷薇花一开、
2: 嗯、
0: 我经常在那儿推着门，这穿着裙子
2: 又有画面感，
0: 围着围裙进去了、啊、然后人家
1: 这回多了个围裙，
0: 人家就给我附了一首诗，就说什么什么小扣什么柴门开，
2: 嗯，
0: 唐诗又来了，说每一处你看你这每一处都是好像都是按照
1: 那个
0: 古
1: 诗词走
0: 的，
1: 嗯，
2: 对，
0: 所以他们就说，
1: 就是你把你活成了文化，
0: 传、嗯、说，哎呀，你这个，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

0: 弱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牛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

0: 行。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

来，北京时间的19:0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 Melody 晚间的音乐旋律。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长青路由东向西刘万家沟路段当前缓行525米，南河北路由东向西永兴苑路段啊，永兴苑到东苑小区东路167米缓行521米。那以上路段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啊，第一种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即使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当然这一时间段啊，还是要提醒各位啊，那我们的彩虹跑呢截止到明天下午报名结束，周六上午的9点我们的彩虹跑正式开启，所以说想要参与彩虹跑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啊。再次说一下如何去报名呢，将您的电话人数姓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然后进行报名。 OK， 进入到晚间的音乐旋律啦，今天我们来听听约德尔的约德尔音乐风格。这个约德尔啊，它是源于瑞士阿尔卑斯山的一种唱法啊。那像在山里面的牧民常常用这种号角和叫喊声来呼唤他们的羊群牛群，也用歌声向对面山上或山谷中的朋友啊来表达各种各样的信息。那久而久之呢，他们竟然发展出了一种十分有趣而令人惊叹的叫约德尔唱法。这种唱法的特点就是在演唱开始之时，低音呢，低音区用真声唱，然后他们突然用假声进入高音区，而且呢这两种方法迅速的交替，就形成了一种特别奇特的效果，也就是一种伴随着快速并且重复进行胸音到头音这种转换的大跨度的音阶的这样一种歌唱形式。那今天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到约德尔唱法的魅力吧。首先来分享的一首歌，路通这首美丽的约德尔姑娘。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来，19:34，上半段的时间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的约德尔唱法的作品。下半段我们来进入到乡村音乐的世界，来欣赏到这首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19:52来分享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后半段的时间听到的都是我们的乡村音乐啊。最后一首歌 Crying the Rain， 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二十点整。
1: It's 20 o'clock, Beijing time.
2: 每天笑一笑，胜过长生药。来笑。

0: 请主动刷卡做付费银行。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5: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创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2: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3: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4: 文明行车，杜绝迷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5: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6: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7: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8: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2: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9: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

起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今天跟大家来说什么呢？问界 M9。 昨天问界发布会接近尾声的时候，余承东上台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我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在我们地球上真正已经上市的车里面，问界 M9 可以说是性能最强悍的 SUV， 没有之一。那么伴随着现场的欢呼，问界 M9 迎来了上市两年的首次大换代。从当年的1000万以内最好，一路通胀到如今的地球上最强。那余承东的自夸话术的迭代速度啊，那跑得可比这辆车的零百加速还要快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最近这两年间，问界 M9 这辆千元内最好的车，它确实是成功的分流了相当一部分原本手握预算去买奔驰 GLS 或者是路虎揽胜的买家。那时候 M9 自带着一层社交货币的属性啊，车主开着它上路，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向外界展示自己拥抱前沿科技的眼光与品味。但是呢，随着交付量的不断攀升，马路上的 M9 变得随处可见了，它的稀缺性与彰显独特的个性的能力自然而然就受到了稀释。那么另外一方面，就如今高端新能源 SUV 的竞争激烈度早已经今非昔比了啊！实际上问界 M9 由攻转守的苗头其实从去年的下半年就已经开始了。你像伴随着各家车企的同级旗舰陆陆续续入局，那原本单月稳稳破万的 M9，他开始踩下了增速的刹车。就从他的销售曲线来看的话，增速放缓的明显拐点就发生在去年的七月份，和24年同期相比啊，他直接是出现了 52.4% 的跌幅，直接是一半，砍了一半。那直到去年11月啊，这种趋势呢更加明显了。像刚上市不久的极氪 9X，对他完成了首次的超越，拿走了50万以上豪华 SUV 细分市场的单月销冠。那接下来呢，这一细分市场还将会迎来未来的 ES9、 理想 L9 啊，这些强敌的围剿。那么新的问界 M9 为了去应对这样的情况，它到底做出了哪些改变？其实提到问界 M9，豪华、奢华、价格高昂，哎，配置高端，我们这些我们先不提，我们来看看这台承担走量任务的普通版本的问界 M9 到底在新一代车型上它做了哪些方面的进化啊。先看普通版本，首先外观上，全新一代的 M9 它延续了原有的设计语言，细节打磨得更加细致了，而且经过了上百项空气动力学的优化，就使得这一台全尺寸 SUV 的风阻系数它降低到了 0.249。 那这对降低车辆的高速能耗是大有裨益的啊。还有车头的双百万像素大灯它也做出了升级，不仅亮度更高了，而且在夜晚点亮的时候

所以呢，在发布会的现场，他们是这样去描述这台车的底盘灵活性的，说是大车也能好开，过窄路掉头一把就过。那么配合这套转向系统呢，就是全新的图灵龙形底盘了。硬件上呢，采用的是闭式双腔空气弹簧和双阀 CDC 的可变啊阻尼减震器。那底层机械素质的提升，再配合上路面预瞄系统，就让车辆在经过坑洼或者减速带时候，它能够提供非常柔和、特别平稳的路线啊，还有路感。那三电这一次啊，可以说也是一个换代升级的重头戏了，它的三电平台。首先全系换上了800伏的高压双碳化硅的动力平台。那么这一套系统呢，不仅是拉高了电机的运行效率，更是解决了老款增程车型的车主啊，它呼声最高的问题就是续航了啊，它是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因为问界清楚啊，你想买增程车的用户，实际上啊，绝大多数的时间他都是在用电。所以呢，这次问界给增程版本上配了60度和75度的聚晶大电池啊。那其中75度的版本，它的纯电的续航里程高达多少呢？422公里，这是75度。60度呢，则可以做到340公里。哎，这个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在日常城市通勤下，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台纯电车型去开，因为它能够轻轻松松的实现，就是一周充一次电，这也可以说是极大的降低了去加油站的频率。另外呢，纯电版本的 M9 的120度的聚晶电池，它把续航呢也做到了750公里。你像打开车门，舱内的交互与感官体验，哎，它也做出了啊重新的洗牌。新一代的 M9 依旧提供的是阔五座和六座这两种空间布局，特别是它的这个大五座，就是他们叫阔五座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首先呢，后排它拥有超过1米的纵向乘坐空间，后备箱的容积呢更是突破啊，更是做了一个突破，突破了1000升，可以轻轻松松的容纳2辆自行车。还有长途旅行的装载余量也是非常大的啊，隐私与遮光体验也做得非常细致。第二排、第三排以及后风挡，他们全部换装了 LC 级别的智能啊调光玻璃。相比上一代技术，它的变光速度首先快了上百倍啊，再配合上这种致密的电动遮阳帘和投影幕布，车内呢是可以迅速形成一个完全隔绝外部视线的这样的一个私密空间的啊。那座舱的听觉体验同样也是迎来了全系标配的升级。新车所搭载的华为它的这个音箱系统啊，华为 Sound 39个扬声器，功率接近3000瓦啊。就这个扬声器啊，怎么说呢，你坐在车里边看电影或者听歌，声音的包围感会十分的饱满。还有呢，就是在车机交互的层面，全新的鸿蒙专属座舱号称是大幅度提升了触控的流畅度，内置了小艺语音助手，还具备了类人逻辑思考的能力，它会根据驾驶员的日常习惯主动的去提醒您的日程，在遇到胎压偏低的情况，它还能够自行的分析原因，并且呢顺手给你搜索附近的补胎店。所以它的这个语音交互啊会更加的省心。

以来的强项领域了。什么呢？就是辅助驾驶安全与全链路安全了。新一代的车型啊，首先在车头的部分它布置了三颗激光雷达，其中包括一颗专门去应对低矮障碍物的固态激光雷达，舱内呢也配备了一颗融合雷达，再配合上最新的 ADAS 5.0 系统，车辆在雨雾天行驶的时候它是能够主动增强照明，然后全域防碰撞的功能就开启了，它会监测范围更大，它会把监测的范围扩大啊。另外在被动安全方面，它的这个玄武车身 2.0 架构，它的这种高强度钢与铝合金它占比超过91%，关键的部位呢也使用了最高2200兆帕的热成型钢啊。那主动安全防患于未然，被动安全守护于危难啊，这是问界给出的什么全链路的安全承诺。那作为撑起全系销量基本盘的中坚力量，普通版本的问界 M9 它会根据配置与座舱的不同，终于最终是开出了47.98到54.98的这样的一个售价区间啊，扩五座享六座。那标准版本的问界 M9 这台车的上市，它承担着什么？它承担着稳固基本盘，哎，收复属于啊自己啊这个销量盘的任务。那在发布会上面，压轴还登场了叫 Ultimate 的一个领事加长版本。这个版本呢，则是问界向着更高价位市场发起的一轮试探。首先，这个版本车身的轴距它是直接增加了110毫米，这就使得舱内的有效空间直接被拉长到了3.785米。舱内哦，舱内的有效空间在3.785米，纯平的地板面积呢也随之扩大到了3.2平方米以上了。那么多出来的这些尺寸，它全部都是给留给了第二排和第三排的纵向空间了。首先外观层面也有变化啊，为了拉开与普通版本的辨识度，加长版本采用了工艺要求更为复杂的 6C3B 的涂装工艺，并且呢将这个分色腰线特意的挪到了车窗的下方，再配合上专属的亚丹金黑的配色，22英寸的叫做啊月辉锻造轮毂，以及在行驶过程当中会始终保持不动的悬浮车标，整台车的视觉的气场可是得到了明显的一个增强。另外车辆在上下车仪式感上边呢，也是做了一些很多细节上的打磨。首先全系标配智慧电动门，在加长版本上扩出了77度的超广开合范围，而且还带有一个感应的一个避障雷达，底部的一体式智能电动仪的这个踏板，它的这个宽度达到了165毫米。那全金属踏板的下方有防滑涂层，车门开启的时候呢会自动的向外伸出啊。还有呢，坐进车内Ultimate 领事加长版本，它打破了传统尺寸 SUV 的常规座椅的配置，在车内引入了4个零重力座椅，并配备了中央供气式的按摩系统。另外全车拥有18个按摩点位，涵盖背部、腰部、臀部，另外他们也表示，就是它的这个气囊按摩的力度也做出了调整，再配合上质地更加细腻柔软的苏云材质的包裹，后排的乘坐体验感会更加偏向于高端行政沙发。而且更有话题的一些配置在于后排的座椅结构设计。那这台车第二排的座椅它支持大角度的一个旋转，是可以侧坐观景的也可以向后旋转180度，与第三排就形成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后旋180度，对坐就会变成一个会客厅，会议室，大家可以在这边打牌、喝茶、聊天，非常的惬意。另外呢，就是在隐私保护上面了，第二排、第三排和后风挡的 LC 调光玻璃，它是可以做到秒级的一个变光。
在拉上致密的电动遮阳帘和投影幕布之后，车外即使是在夜晚啊，你用手电筒的强光照射，你也非常啊难看清车内的一个状况。那与这种私密会客厅的配套的这个音箱系统，它也上了一个台阶。加长版本的扬声器的数量从标准版本的39个增加到了43个。啊，首先它引入了4个天空啊天空音单元。这套 9.5.8 的声学穹顶声场的布局，就让车内的声音的定位感更加的立体。那当后排的投影幕布落下，它还支持双16英寸的分屏盲投，就让后排的乘客可以各自带上这个头枕音箱去观看不同的内容，彼此之间是互不打扰的。那么这样一套几乎将配置拉满的车型，五座版本的售价64.98，六座版本呢是65.98，啊，价格相差了1万。那面对这个价格，市场你难免会产生疑问，标准版本已经足够全面的时候，问界为什么还要单独的去规划出一个价格跨入60万元门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加长版本呢？哎，我觉得这跟消费者啊受众的诉求转变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呢。啊，如何去理解呢？马上进入到我们的5分钟的广告跳播，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喽。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杭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十九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1: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3: 文明行车，杜绝迷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4: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5: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6: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7: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1: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8: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

起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来半点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滴滴补给站，我是主播卢比。刚跟大家来分享到我们高考的，我们爱心让考彩虹跑，本周六上午9点，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喽。如何报名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将您的人数、姓名以及电话告知我们，或者是在我们的推文的下方啊，将您的人数、电话告知我们啊，进行报名。前100位报名的朋友呢，我们会有专属的 T 恤啊，大家是可以在现场去领取的。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刚刚跟大家说了啊，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是什么呢？是问界为什么要单独规划一个价格啊，跨入60万门槛的一个加长版本。你像标准版本的问界 M9， 它的核心受众依然是高净值家庭，所以车主大多都选择自己驾驶，在用车场景当中，家庭出行与日常通勤。但是到了60万元以上的这个价格区间，那么消费者的刚性需求就开始偏向纯粹的商务接待与行政座驾了。那过去在这个领域的份额长期呢是谁呢？路虎揽胜加长版本，对吧？迈巴和 GLS 或者高端 MPV 啊，经常是这几款他们一直在牢牢地把控着啊。那么这些买家在乎的往往就是绝对的空间和无可替代的这种尊贵感。所以呢UntilMate 的这个领事加长版本，它通过轴距的延展与对坐空间的开发，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燃油豪车的这种科技行政解决方案啊。那就从目前的销量结构来看，这个版本注定不会像 MAX 版本那样变成走量的主力。那么它存在的意义就是在发挥产品线顶端旗帜的作用，来摸索品牌溢价的边界。你像在面对极客 9X 这些新势力对手在50万级别市场所布下的这种层层防线，那新一代的问界 M9 想要夺回失去的份额，那单靠首成这是远远不够的啊。领事加长版本的推出，它首先是拉高了整体的一个上限啊，直接是拉高了整体的价格上限，让问界在高端新能源的竞争当中，它是具备了向下俯瞰的底气。那这种版本它的规划也拓展了问界的目标客群，也为接下来鸿蒙智行更加高端的车型，它其实做的是什么呢？它要做的就是探明道路。OK， 第一个话题，跟大家来聊全新一代的问界 M9。下面的时间，我们依旧要聊到的是华为。那如果你在今年你翻开任何一场手机芯片发布会，最重要的一页 PPT 一定是同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是什么呢？这个数字叫做几纳米。这个纳米数呀越小，哎，那就显得它越先进。这个认知呢已经从手机厂商哎告知我们几十年了啊，可以说是现在很明显的压在了大家在选购手机的天平上面。当然这也得益于半导体行业啊摩尔定律，它像是一个精准的节拍器，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主宰着晶管的数量变化啊，变化规律，你其实每两年一翻，性能翻倍，成本减半。但你去翻翻这家芯片的资料，你会发现完全这是两回事了啊，这已经是两回事了。这个几纳米的评价标准放在智驾的场景下，它已经是解决不了太多的东西了啊。当然摩尔定律在三纳米两纳米的物理极限上啊，撞上了量子墙和经济墙的时候，华为啊，它在讲台上抛出了一个新答案，叫做啊，涛定律。

0: 好不好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掏定理。人民日报上有报道啊，说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的指导原则。被誉为什么时代的转折，所以我们不妨把视角从宏大的叙事转到这个定律本身，来看看它究竟是如何为智驾啊和这个驾驶键按下加速功能。那要理解涛定律，我们首先得看懂摩尔定律的特点。现在对摩尔定律有一个非常浅显易懂的比喻，就是如果把芯片化作一座城市，尽管体是楼房，信号是车流，那摩尔定律的思路是什么？把路修得越来越窄，楼盖得越来越密，来缩短啊物理距离去提速。那芯片小只是手段，这快才是它的目的。但是华为的何庭波他的论文里面写得很明白，这种方法已经达到了物理和经济两方面的极限。一方面呢，是由于量子隧穿的效应，所以路窄到现在已经根本没有办法走了。另一方面呢，就是修路的成本现在是天价了，一座三纳米的啊原厂动辄就已经需要百亿补贴了，所以把它换算到智驾领域它会更难受。那么他们是如何去做的，华为是如何去做的，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0: 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
2: 科学优化防抢撤预案，做到精准坚决，不落一人。要把森林防火摆在突出位置，树牢极限思维，压实领长责任，结合实际强化防火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保障，确保林草资源安全。在石浦镇梁家河村，王海鹏实地调研了农文旅融合工作，强调要找准发展定位，提升服务品质，强化连农带农，促进村民和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在三岔镇四条梁村，王海鹏调研了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在管和用上下功夫，不断提升粮食产能和农业抗风险能力。王海鹏还来到小四庄煤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叮嘱企业要尽快彻底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全面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座谈会上，王海鹏听取黄龙县工作汇报，并对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强调，要抓紧稳增长，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在品质上下功夫，在协同上再加强，在创新上敢突破，在项目上谋精准，在底线上守坚决，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要抓实学习教育，坐实警示教育，问题查改，督促指导等各项工作，通过学习教育让群众看到可感可及的变化。要抓牢安全底线，找准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的薄弱点，系统性针对性补短强弱，统筹抓好生态安全、文旅市场等各领域安全。要抓深信访化解，创造性落实省委三加六工作机制，持续推进信访三个专项工作，打通12345热线和综治中心线上线下两个平台，从源头上减存控增，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抓严干部队伍建设，发挥关键少数作用，示范带动全县党员干部严守纪律规矩，凝心聚力，凝神静气，同心同德抓落实，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调研中，王海鹏还瞻仰了娃子街烈士陵园，市领导白广玉参加调研。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昨天上午，由陕西省慈善联合会、山东省明日之星教育基金会联合主办，延安市慈善协会承办的银发护航、幼苗向阳公益慈善捐赠项目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省慈善联合会会长张广志出席，延安市政府副市长严晓慧致辞。严晓慧表示，省慈善联合会始终心系延安，情系老区，牵线搭桥，捐资赠物，为延安慈善工作把脉定向，鼓劲赋能。他希望市慈善协会高效对接落实，建立专项工作机制，确保每一份爱心物资精准落地，充分利用，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努力打造跨区域慈善协作的示范样板。捐赠仪式上，省慈善联合会向延安市慈善协会捐赠了价值408万元的助学物资，涵盖航空实验套装、智能眼部按摩仪、护腰坐垫、智能备课组卷系统、心理测评系统、乐谱支架等七大品类。
4: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5: 进入雨季，我市降雨天气增多，各地积极打好主动仗，为果园搭建防保网，做好道路淤泥清理和隐患排查，多措并举织密防汛安全网，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6: 在宝塔区柳林镇孔家沟村，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护果行动正在展开。果业技术员与果农默契配合，为小苹果撑起坚实的空中防护网。

0: 积极搭建环保网。目前我们从2400多亩果园基本完成环保网搭建。
1: 地上铺被，树下保湿。在五枣园村，果农任增军正和技术员一起铺设政府免费发放的防草地布。这层黑色的生态地毯不仅能抑制杂草生长、保水抗旱，还能在暴雨来临时减少水土流失，实现小雨不出地、大雨不伤根。任增军说：“
2: 铺这个地布是很好的，最起码能保温、保湿，还有能救止草长。”
1: 柳莲镇在苹果种植中打好防保网加地布加节水灌溉组合拳，构建起立体化的防灾减灾体系。目前全镇防保网覆盖率达到90%以上，果农丰收底气十足。宝塔区柳莲镇果业技术服务站站长乔磊：“
3: 我镇就抓苹果产业防灾减灾各项技术的实施节点，全面推进防保网展开、地布覆盖、四位一体节水灌溉等措施，有效应对极端恶劣天气对苹果产业带来的影响，切实为苹果产业提质增效、保驾护航。”
1: 吴起县针对山地边坡密集、地质条件脆弱、灾害高发区域，开展全域拉网式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人员还走进农户家中、隐患点位周边，现场讲解汛期避险知识、撤离路线及自救互救方法，提醒群众摒弃侥幸心理，切实提升防灾避险能力。吴起县地质环境监测站站长齐博：“
4: 对排查出来的薄弱环节及时提醒，现场搅拌，限期整改，把地质害防范工作作为自然资源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前部署，靠前发力，闭环落实，扎实推进这个预前排查、宣传培训、应急演练、值班值守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地质灾害安全底线，切实守护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这段时间的降雨让延长线部分低洼路段出现淤泥堆积，给群众出行带来不便。延长线公路段迅速启动清淤工作，巡查车辆和各类作业机械协同作战，确保农业生产道路、城区主干道及国省干线安全畅通。延安市公路局延长公路段段长袁小银：“
5: 我县将持续加强预估路面巡查的报上力度，常态化做好道路防汛警戒灯报障工作，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1: 前几天的降雨也造成富县部分道路堵塞、山体滑塌，当地及时组织抢险队伍，调配挖掘机、装载机等机械设备赶赴现场清淤除险、疏导交通，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富县农村公路管理站站长鲁博：“
6: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进行气象动态加密重点路段巡查频次，常态化排查整治道路隐患，补齐应急物资与设备储备，严格执行值班值守机制，全力以赴守牢汛期道路安全防线，保障辖区群众出行顺畅安全。”
7: 为应对汛期可能出现的极端暴雨天气，提升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延安南沟门水库组织开展了防汛实战演练，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8: 演练模拟了汛期突降重特大暴雨、水库水位急剧上涨以及三名人员不慎落水的紧急情况。工作人员发现险情后，立即组织救援队伍乘船开展救援，同时联系医疗团队赶赴现场做好抢救准备。救援人员陆续将三名落水者救上岸后，医疗人员随即开展开放气道、人工呼吸、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等抢救演练，尽最大努力保障溺水者的生命安全，并将其送往医院进一步救治。此外，现场还进行了人员安置转移、边坡抢险等科目的演练。据了解，目前南沟门水库已通过演练调度落实、值班值守、实时监测等措施，正式进入汛期运行模式，全力保障大坝及周边村镇的汛期安全。延安南沟门水利枢纽工程责任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何坤：“
9: 我们将以汛期为令，全面做好防汛工作各项准备，加强隐患排查，如遇突发情况，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确保安全度汛。”
1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进入下。

0: 夏季避暑康养游逐渐升温，黄龙县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清凉气候和特色民俗，吸引了不少省外游客前来旅居度假。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1: 初夏的黄龙，满目青翠，空气清新。来自山西运城的游客们走进瓦子街镇偏石民俗村、无量山等地，沿着林间步道漫步，在山水田园间感受清凉惬意的康养时光。游客李爱平：
2: 很贴合我们老年人的需求，环境非常的优美，步道平缓，非常的贴心。
1: 好山水留住游客，特色民宿也提升了旅居体验。黄龙县一批乡村民宿依山傍水，环境雅致，既保留了乡村韵味，又配套完善了体验服务，让游客从短暂停留变成深度体验。游客张瑞煌：
3: 我们住的民宿体验远超预期，有山水意境，既有乡村韵味，又舒适，很适合度假。
1: 黄龙县森林覆盖率达87%，林草覆盖率达92%。夏季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空气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平均最高含量可达18000个。依托生态优势，当地已发展旅游民宿41家，并持续培育度假营地、民宿集群、文旅演艺等多种业态，推动乡村游从生态康养到深度旅居升级。黄龙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安元子：
4: 我们还要在深度体验上做精做细，不仅让游客感受到这里的好生态，还要让游客能够体验到森林疗愈、中医理疗等沉浸式的康养服务产品，并加快串联起来像梁家河、偏石村这样的精品旅居环线。我们的目标就是让黄龙成为周边地区避暑康养首选目的地，让游客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5: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作为我市农业的支柱产业，苹果种植长期面临倒春寒、冰雹等自然灾害威胁。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有力支持下，我市保险机构以政策为引领，以科技为抓手，通过创新保险产品与服务模式，推动政策性苹果种植保险从传统的灾后赔付向风险减量转型，从单一的生产环节保障向全产业链支撑升级，从花期动态天气指数保险的精准赔付到数字减灾技术的主动防灾。金融力量正在为延安苹果产业筑牢风险防线，让果农在应对自然挑战时更有底气，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为规范安塞腰鼓表演动作，传承正宗传统打法，提升腰鼓表演整体水平，近日为期7天的安塞区2026年古镇安塞暨政风华腰鼓培训班正式开班，来自全区的国家级、省市区级腰鼓传承人及一二级教练共60名骨干参加培训。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陕西省选拔赛暨全省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27日至29日在西安市临潼区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农业行业技能精英相聚一堂，开启了一场以技会友、以赛赋能、匠心竞技的农业技能盛会。
6: 近日，上海电视节公布第31届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值得一提的是，陕西籍演员白宇凭借在《太平年》中的出色表演入围最佳男主角。国务院新闻办近日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全国妇联等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动员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今年1至4

四月，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 45%、65%、186% 和 145%。6月1日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一、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当地时间26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更加猛烈回击，并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当地时间26日，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欧洲气象学家分析称，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5月下旬的这波热浪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到11摄氏度。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四十八集，梁先生一惊，死死地盯着儿子，好一会儿都没把目光从他脸上移开。其实关于将塾院改造成新式学校的事儿，他也早就不知琢磨过多少遍了，但总觉得不现实，主要原因就是老师的问题不好解决。当然他也曾考虑过儿子，倒不是单为塾院考虑，这些年他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外面的世界又有些风起云涌了。如果儿子能来雁栖岭，虽然不能大富大贵，但只要一家人团团圆圆平平安安，他也就知足了。只是现在年轻人的心气儿都高过粮了，好不容易学到了些文化，都想到大地方发展，谁愿意在这深山老岭忍受一世清贫呢？况且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加之这些年为了生计，一直将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老家，已经觉得有些对不住他了，又咋能委屈他接受自己的意志呢？于是便愣愣地盯着儿子问，
1: 你是咋考虑的？
0: 梁玉文便直接把早已准备好的脚本拿了出来。
1: 爸，师范就是培养教书先生的，咱教书人注定不会大富大贵，但只要为国家培养出哪怕一个栋梁之才，就算无愧于师这个称呼了。我就觉得国梁是个苗子，咱父子俩就接续啊，把他培养成才，往大了说就是对得起民族国家，往小了说也算对得起我甘达对咱梁家的尊崇之恩了。
0: 梁先生根本没有想到，刚满19岁的儿子竟然能说出如此入情入理的话，便赶忙眼含热泪地说，
1: 好，能养你这么个好儿子，再培养出个好学生，达这辈子就算没白活一场。
0: 眼看时机已经成熟，梁玉文这才将改造塾院的困难和阻力提了出来。师资倒是没有任何问题，他早在征得子川先生的同意后，就和同班同学史超然和薛海川谈好了。这二位都是临近的安定县中山川人，距离雁栖岭也就100里的路程，都乐意来。当然他并没有向他们倾诉自己的最终目标，因为他们都还不是党员，有些事儿还得保密。只说雁栖岭虽然偏远，但只要改造成功了，咱兄弟就可以放手大干一场了，不像在其他学校还得受别人掣肘。眼下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几位校董的态度了。这雁栖塾院本来就是袁耿马三家出资筹办的，如果他们不同意，一切就无从谈起。并且他还知道这三家的关键就在于袁继耀，这不光因为他是塾院的大股东，还一直独自承担着后期的运营费用，最主要是因为他在岭上的话语权。还有，如果真将塾院改造成新式学校的话，继续让袁家承担所有费用就有些不太合适了。因为他想将招生范围进一步扩大，争取覆盖沿北北部的几个区。这样一来，负担就有些过于沉重了。所以最好能挂一个县立的牌子，真正成为一所公立学校。当他把这个想法讲给子川先生时，先生当即给他支了一招， 说沿北县的劝学局局长谭启文是他在三秦公学时的同窗，必要时可争取他的支持。不过令梁玉文感到惊喜的事儿，他的这些担忧在父亲看来都不是事儿。梁先生信誓旦旦地保证原机要那里包在他身上，而且谭启文早在两年前就到雁栖岭当了区长，并且之前就和他谈起过改造塾院的事儿，肯定会大力支持。至于县上有袁继耀和贾伟谋的那层特殊关系，估计问题也不会太大。果然不出梁先生所料，当他们父子俩第二天专程去袁家大院商议此事的时候，袁继耀只笑着来了一句：
1: 我只懂米子咋种，谷子咋出，至于这学堂咋办，你们可得弄了。反正不管是新文化还是旧文化，只要把我那土匪儿画好就行。
0: 谭启文自然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第二天就带着袁继耀、耿万顺和梁家父子到县署做了专题汇报。苟玉忠一听这事儿，当即顺水推舟：
1: 这是好事吗？我正愁北边的教育问题呢。
0: 随即笑着对袁继耀说：
1: 只不过你那校舍修的比县立高校都太实，县立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买呀。
0: 当袁继耀和耿万顺表示无偿捐献校舍后，苟玉忠又满怀感激地说：
1: 好，既然你们如此慷慨，县里保证足额保障后期费用。
0: 就这样，雁栖塾院又变成了

0: 延北县立雁栖高校，梁玉文自然担任了校长，史超然和薛海川也如约从安定赶来了。至于梁先生，也没有完全退休，转行当了书法先生，只负责教学生们写字，正如他自嘲的那样，
1: 这下真成了闲生了。
0: 很快，临近的西沟、龙居、花园坪几个区的大户们都争着将子弟送来入学，而且除了县上的经费，原计要依旧按照之前的约定提供资助。这样一来，雁栖岭的贫苦子弟们也能继续入学了。全校学生一下子增加到80多人，基本上与县立高校旗鼓相当了。临近开学的半个月，梁玉文又跟袁继耀要了两名长工，到随州采购了一些教材和教学用具，并特意带上了袁国良，让他开开眼界。他们是中午时分到达随州的，一行四人在临街铺面吃过羊杂碎和油旋后，梁玉文便安排两名长工到就近的客店住下，自己带着袁国良登上叔叔山，直奔随州师范去了。一进学校大门，迎面就是二层中西合璧的教学楼，袁国良还是第一次见这洋玩意儿，不由得感慨了一句，
1: 哎呀，这房子上面还能落房子呢。
0: 梁玉文哼哼一笑，
1: 这叫楼房，我们就在里面上课，咱先去见先生，一会儿带你到里边看看。
0: 说着就领着他向靠东边的一排窑洞走去。刚走到窑洞前面，一名中年男子正好掀开门帘走了出来。梁玉文急忙上前叫了一声校长，那男子先是一愣，随即笑着下了门台。
1: 哟，玉文，你咋来了？学校缺少教材教具，我上来看能不能在哪里协商一下，顺便来看看您。
0: 袁国良立即明白，这人就是这所大学校的校长，便趁他们寒暄的机会将他仔细打量了一番。只见他个子老高，身板壮实，一身笔挺的青布长袍，如盘阔脸上两道剑眉很是抢眼，眼神也活跃跃的，似有一种穿透一切的力量。子川先生将他们引进窑洞，看了座，倒了水，然后拉了一把椅子坐到了他们对面。刚一坐稳，梁玉文便指着袁国良介绍道，
1: 这就是我给您讲过的雁栖岭的那个大元帅。
0: 子川先生惊异地看了袁国良一眼，起身将手递到他面前。
1: 哎呀，大元帅，久闻大名。
0: 袁国良赶忙起身跟子川先生握了一手，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1: 校长好，那都是耍呢，我叫袁国良。怎么写啊？
0: 子川先生又问。
1: 姓袁的袁，民国的国，国难思良将的良。
0: 子川先生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1: 好一个国难思良将。
0: 简单聊了一会儿，梁玉文便叫袁国良自己出去转转，并借着这个机会将改造雁栖塾院的事儿向子川先生详细汇报了一番。随后二人又带着袁国良将整个学校详细参观了一遍。不要说这所号称陕北的上海大学的学校给了袁国良极大的震动，尤其是图书馆里海天海地的藏书，几乎把他震呆了。
1: 哎呀，咱要有这么多书该咋美去啊？
0: 子川先生哈哈一笑，
1: 哈哈哈哈，我今儿就为大元帅寻一回思，随便挑，只要你能拿得动。
0: 袁国良转身惊喜地望着子川先生。
1: 能拿马驮不？
0: 梁玉文急忙制止，没想到子川先生哈哈一笑。
1: 行，只要雁栖岭通公路，拿汽车拉都行。
0: 主人慷慨，客人实在，袁国良当即一头扎进书海挑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将高高四摞书籍抱到了他们旁边的桌子上，还要转身去挑，但被梁玉文笑着拉住了。
1: 差不多了，不敢，真搬空了。
0: 说着便将这些书挨个查看了一遍，并叫他将其中的几本书重新送回书架。当梁玉文将厚厚的《资本论》丢出来的时候，袁国良似乎有些忍不住了，转着眼睛说：
1: 我就想看看这个大胡子老汉究竟写了些什么，咋这么厚呢？
0: 梁玉文笑了笑：
1: 这个你现在还看不懂，以后再看。
0: 第二天，子川先生就到随州县立小学那里为他们协商了满满几大箱教材和教具，加上袁国良挑选的四大摞图书，直将四匹骡马装的是满满当当。子川先生一直将他们送到城门口，才与他们握手告别。在和袁国良握手的时候，子川先生还用另外一只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1: 国良，期盼你能早日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此时的袁国良当然不明白子川先生所说的队伍指的是什么，便欠笑着说：
1: 先生，我不想当老师，也不想当校长，就想当将军呢。
0: 子川先生仰头大笑：
1: 哈哈，好，袁将军，再见。
0: 正如他答袁继耀当年去古川请梁先生一样，袁国良也是带着透彻心肺的震撼走完这几百里路的。一路上他基本没有言语，只静静地消化着内心积累的震撼，直到临上雁栖岭的时候才转身问梁玉文：
1: 玉文哥，那校长叫个圣，我看那真是个有本事人。他叫刘子川，一个伟大的人。
0: 梁玉文说。从此以后，这个光辉的名字便犹如一粒种子，永久地种在袁国良心里了。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米兰的小铁匠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分量吧。就是当那个小铁匠他在异国他乡，或者说他就是在米兰遇到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人生中的很多心酸的时刻，掏不出那么多钱，想知道东欧的那首民谣到底是什么，那么多未知之谜，那么多未解的疑惑，那个时刻太需要这样一首歌了。我不知道你们在人生的行进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一首歌突然之间击中了你啊。诗水神山神庙水说许慧琴，今天说话有点拐弯了。第二个小时的今宵夜未眠，如果你今天不想早点休息，那希望你能跟我听满三个小时。好吧，想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

吻 Elva 萧亚轩。哇，想到02年前后吧，这张专辑当时宣发力度好大呀，因为当时好像，哎，轩儿是不是有一首歌？哎，轩儿是不是有一首歌是吴彦祖出演了 MV？ 是他和他的故事吗？还是哪一首？我印象中真的那张专辑里面 Elva 的情歌真的是太耐听了，以至于现在听还是觉得好戳心。虽然爱的有点卑微啊，刚刚歌里面的很多内容，我现在听歌词就感觉女生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但是当年听真的是太好听了，听的就是一种心情，一种状态吧。刚才看到刚刚上线的沈阳刘小乔说迟到了啊，来小酒馆当中舒缓一下心情，因为孩子睡着我才可以过来听节目。啥时候出一款能辅导作业的机器人？我这辅导作业实在是太费妈，影响亲子关系，又浪费情绪，又伤神，是不是还影响我听歌？哎，那你上小时听到你自己点的歌了吗？今宵夜未眠啊，朋友们，你们可以随时来到我们小酒馆当中来聊听歌的心情，也可以跟我分享你这一天遇到的好玩的事情、倒霉的事情。倒霉的事情可以跟我们说说，就当是找我们把这个倒霉分担一下。呸，不想接。风风雨来时路跟我一样，今天都去体检了啊，一大早开车去的，发现车位太满了，还不如坐地铁方便啊。停车是个问题，而且今天是个工作日嘛，所以大家都开车出门啊。包括今天体检的不只是我，我和魏野还遇见了啊，在那个体检的医院，我当时都有点恍惚。我今天来的时候还跟我同事说呢，我说你知道我遇见谁了吗？他说谁呀？我说我当时没睡醒的状态，听到有人叫我警卫。哦，我一回头发现了一张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的脸，上次见到还是一个月前，春天好友音乐会，是好朋友魏野。哦，他也是一大早就来体检，因为这周他不用上节目嘛。然后我们俩都非常懵，因为今天的体检它顺序有点奇怪，就不是那种常规意义上的说你去了先抽血，他是随机的给你安排哪一个排队的队伍少，然后你去哪个，所以以至于我们两个都是一大早空腹，然后绕了好几圈，最后才抽上血啊、反正就是。很饿，很潦草，哎，也不算很潦草，也是该剪的都剪了吧。但是，刚有朋友问我嘛，就是说那个顺不顺利啊？然后包括春雨就生我说，感觉你今天笑挺开心的，是不是挺顺利的，得到表扬了？那倒也没有，我今天没有想到我。百密一疏啊，这个天天认真刷牙的我竟然又长了一颗龋齿啊，我又长蛀牙了。我上一次长蛀牙还是十几年前，当时医生说我长蛀牙了，我都不信，后来我去医院又补了一下，然后今天医生说你再去补补吧，你又有蛀牙了。哦，我吓了一大跳，因为平时真的发觉不了啊，应该就只是一小部分，所以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吃那么多甜的，然后就是吃完饭一定要好好刷牙。我觉得我可能这几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清理牙缝，但是反而没有好好的去刷牙齿，保护牙齿啊。哎，注册个有趣的名字是不是就是牙医？怎么预防龋齿？怎么刷牙？回到音乐当中啊，听到的是萧亚轩完了之后是萧敬腾《王子的心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一首很寂寞的情歌，来自张信哲的《爱不留》，还有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两首属于夜晚的作品。可能在这样一个夜晚吧，听到歌曲，你整个人的心情状态都会沉淀下来。不光是因为这些歌有太多寂寞的心事，有时候还能够帮你清空一下你这一天的疲惫啊。茉莉妈妈说，真的是很累啊，最近工作量真的是巨大。从你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的互动量，我就可以看出来，这成反比啊，就是越累。发言少，以前工作没那么累的时候，茉莉妈妈基本上每首歌都会留点想法，然后现在真的就是很疲惫。你说今天明天下周都要很忙碌，希望工作每天都不逗留吧，像阿哲的歌里唱那样，不逗留啊，不留工作，不留爱，不留留下爱啊。你说来去不需要给理由，对对对，就是希望大家在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热的原因，就最近工作好像会极其的辛苦。我也是啊，我那个上个小时的，不是上小时，是19点的通告，是星期一来接的，就像是穷音形容的那样，是个急活，就是突然之间布置下来。然后我虽然说没有像以前啊，像是我以前我就会觉得计划外，这事儿没跟我提前说，我以前会有一点点咋说呢，就有点抗拒，但是现在就是觉得都可以，我都可以接。但还是跟每一次的那种节奏不太一样，就是要突击性的去做很多的案头工作，要准备很多。有时候真的，我可能现在会对自己的要求低一点，我觉得只要嘉宾聊得好就好了。但是像以前，我会觉得说，我要，就是他可能聊出一两分，我要准备10分的那种，他能在我提纲里面占一小部分，我就觉得很满足了。然后现在我就觉得，就是只要嘉宾他整个过程是开心的，他能够把他自己想说的说出来，这过程就不重要了啊。对，我还是会做很多的准备，我就是那种，对，我今天准备提纲特别多，然后嘉宾说这么多问题我回答不完，我说肯定回答不完，你就挑你想回答的。对，我觉得每一个人大概都会对自己的工作节奏啊，还有对自己的工作内容是有要求的。如果你想好好的做好一件事情，是肯定很累的，所以我知道茉莉妈妈一定是很想把事情做好，尽量做到最好吧，也不能说最好，就是至少是及格线以上的。那你如果想做好，你就会累，就会疲惫，就会有很多不可奈何，因为你除了工作还有家庭呢，是不是？然后幸亏你还有好的队友，对吧？有很多妈妈，你看刘小乔只能自己辅导功课，所以刘小乔的另一半有没有可能辅导一下功课？他说不需要，要需要一款机器人。我就想到说，是不是爸爸在加班？熊孩子妈说，我也确实很忙很忙很忙，终于来到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哈。你说我所在的城市也很累，天气累就会让人觉得要消耗更多的这个热量啊，你要出汗啊，你还要擦汗，你还要找各种解暑降温的办法，然后整个人就会很焦躁不安。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确实很辛苦，夏天工作很辛苦，有时候在空调间里，本来外面挺热的，回到空调间里还会被激一下啊，就是冷热温差还容易得空调病，会感冒啊。所以真的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在空调间里放几件厚一点的衣服挡挡风啊，还有就是温度不要开太低，保持好工作的心情就好了啊。喝柠檬茶的刘教授，我今天晚上也喝柠檬茶了。你说今天请假了，下班出去玩啊，黑夜当中开车，这首歌好适合开车的时候听。22:45，最后是温柔，听到的是500 AM China Blue。

个时期他们叫鱼丁蜜。希望你不会被大雨困住，希望你所在的城市哪怕下雨也可以正常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小烦恼。23:05，今宵夜未眠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晚上好朋友们，你可以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写下你这一天的烦恼、开心或者焦躁不安等等都可以。哈哈哈，你们都在说牙齿的事情，呵呵呵，一会儿来分享吧。牙疼跟听歌一样啊，好听起来真的很要命。

喜悦来自梁静茹。2002年 Sunrise， 我喜欢那张专辑当中的作品，我好喜欢那张专辑的这首歌啊，就是暖暖的，像一棵植物看见了太阳。有这样一句歌词，我觉得就像是我听这首歌的感觉吧，在这个夜晚来听的话，我觉得特别的温暖啊。哎，为什么又温暖呢？因为今天在嘉宾走了之后呢，我跟导播老师我们点了一杯暴打柠檬茶啊，就是特别冰的冰和特别酸的柠檬，然后我点了那个蜜桃口味的，就是有那么一点点酸，有那么一点点甜，还有极大大的冰，然后我喝了之后肠胃翻涌，就感觉有点不太舒服啊，就因为下节目很热，然后我当时一激，我真的肠胃有点受不了，再加上屋里的空调确实有点凉，所以我现在就需要一点温暖。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觉得来的真是时候啊。弦乐的这种层层的铺叠，还有这种等待和或者相见之前的那种忐忑的心情啊，那种喜悦，那种淡淡但是又是小碎步一样的那种喜悦的状态，就在梁静茹的这首歌里面展现了出来，我好喜欢啊，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首歌。喜欢的话可以随时来云听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交流。关于长龋齿这件事情，从你就生活说你怎么不用电动牙刷呢，又省力的。我用过一段时间，后来我的牙医朋友跟我说，你的这个牙龈不太适合用电动牙刷，劲儿太大了，你如果用的话，你牙龈萎缩的会很厉害。后来我就不敢用电动牙刷了，就用那种普通的你提到的那个狮王牙刷，但是我用的是那种就超软的，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它毛太软了啊，我就是很多的，哎呀，还是怪我，我就吃东西老吃宵夜，真是的。为林打 call 男孩说，我来了我来了，真的很累啊，趁这个时间上来打个招呼。现在呢处于成衣最后的质检阶段，所以呢很忙，因为有检查出色差啊等等等等的，就是各种后面的事情啊要去协调，所以今天呢可能要熬夜了啊。茉莉妈妈说，看到我妈妈就是茉莉姥姥牙齿不太好，就常常会关注自己还有茉莉的这个牙齿的健康维护的这个事儿啊。因为茉莉姥姥种牙了，所以我总是会定期的去检查牙齿，定期洗牙，定期的去好好刷牙啊。现在牙齿是比较健康的状态。好像说小朋友如果不懂事就给他看那个虫牙的那个照片，他就会好好刷牙了，我不知道真的假的。来听歌吧，这是来自 JJ 林俊杰《忘记》。

0: 好甜蜜呀，来自胡彦斌。
1: 我以前觉得有梦挺甜蜜的，现在我只要一做梦就觉得没睡好。哎呀，怎么回事？我觉得就是白天做的梦还好啊，就是你白天如果想要休息啊，午休的时候做那么一点点梦没关系，但是如果是夜里，我还是希望大家没有梦啊，就是好眠。你这一晚上睡下来就脑子没有在工作，我觉得现在晚上做梦就特别像是又干了5个小时活儿，就不要做梦啊！希望大家每天跟我说完晚安之后，不要好梦了，好眠。我忘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在我们留言板上祝福你好眠。嗯，梦就留给那些我们需要治愈自己的时刻吧。至于休息，就让身体好好的休息哈。对，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好的，里面说年龄大的时候，爱护肠胃啊！你这如果

吃东西就是肠胃没有爱惜的话，就吃东西会受影响，你吃不好东西那就免疫力啊什么都会上来，一定要好好的爱护自己。你说我现在都不敢直接喝带冰的饮料，咖啡少冰的都要等冰化了再喝啊，一点一点的喝，不要着急。对，我今天就是喝的太快了，太迅猛了，但我真的觉得那个暴打柠檬就是要爆炸，哎，不是不是，就是你要很迅速的喝，然后暴击一下自己的那个神经就很舒服。但是确实过了30岁之后，我喝凉了，就是能力越来越差，然后过了35岁就感觉不能碰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但是吃冰激凌就没有关系。哎，吃冰激凌没有关系，朋友们，但是那个冰镇的饮料就不行了，这是为什么？二龙湖浩哥是新朋友啊，是我这个时段的新朋友啊，应该是我们音乐之声老朋友啊。你说今天听到景伟的声音很开心啊，就是认识我。另外你说不那么开心的事情是喝了碗羊汤，吃了个烧饼，竟然花了90大洋啊！感情你这是在机场还是在什么特殊的地方啊？还是在景区？说到景区，我看爱吃香菜的小主现在是正在深圳吃宵夜啊，肠粉，我快馋死了。哎呀，那个汤，那个肉饼汤还是什么，好香啊！我现在特别需要一碗温暖的汤，然后就看到，哎呀，怎么回事啊？我都好久没有说宵夜了，怎么回事啊？我可以取代说，今天晚上前半节的节目听了很多励志的歌，能量满满，现在需要散点能量，好好休息啊。来到南部小城，慢一慢，品一品。姚诗雨说不能喝太凉的哟，脾胃不好的人真的是不能喝凉。好，曹芳的南部小城，稍后还会听到旅行团乐队的小南，南方的城市。哎呦，现在好想去一趟，潮湿温暖炎热我都可以接受，现在需要温暖。

要你过得比我好，来自钟镇涛。然后之前听到的是罗大佑《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对对对，两首作品。如果你现在在上一节没有睡着的话，这一节就进入到深夜回忆杀时间了啊。哎，这个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重新编曲的，我也是好像第一次在节目里面听到这个版本。哎，我印象中小虫是重新的编过一个版本，然后应该是几年前发的吧。然后你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就小虫自己他也唱了一个版本的只要你比我好，但是刚刚钟镇涛这个重新编曲的版本，我现在不确定的这个发行的日期哈。然后如果你知道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一下，因为我在这个信息里没有看到啊，看到的还是89年诗人与情人那张专辑。对，我要确认一下。但确实他做了一个很大的这种调整，就整个的层次不太一样了。就前面有一种很激动人心的那种回忆感，说哦，现在此刻我要回忆一下当年怎么怎么样，然后后面一下子就振奋起来了，就特别的，我觉得不像是原曲当中的那种释然，是一种重振旗鼓，就是我现在过得比你好了，所以你过得比我好不好已经无所谓了那种状态啊。就是两个中年人已经忘记了曾经的那些感受吧啊。哦 ，Nicholas 说可能是某个综艺节目当中重新编曲的版本啊，有可能有可能。杨小斌说很久都没有试过加班到这么晚是什么样的感受了，现在刚下班，路上听着音乐之声回家，消除一点点疲惫。晚安了各位。哦，杨小斌辛苦了。看看啊，欣欣说，哦，欣欣没有，是欣欣回复苗诗雨的话啊。杨子德阳说现在西宁还只有十几度，有时候还挺想去热的地方穿短裤穿人字拖的，但是我们西宁啊，穿个洞洞鞋出门都会觉得怪怪的是，就每个地方的这个温度确实不一样啊。注册个有趣的名字，我明天不去看牙呀没有别的事儿啊，先不透露了。这个中英就生活说怎么今天今宵夜未眠，有一种误入养生局的感觉谁说不是呢，就是早睡早起不要做梦。然后哎，我现在觉得我这个龋齿有可能是喝某茶鸡的原因，虽然是微糖但它还是有糖的，然后一喝这个茶它大概会粘，就是怎么附着在牙齿上面。因为我去年体检还没有发现龋齿，但是我去年到现在喝了那么多的茶鸡啊，没有20杯也有30杯，哎不对，没有，怎么回事，肯定是这个原因啊。就是大家喝奶茶一定喝完了记得刷牙或者是用漱口水漱一下，我就是没有养成这个好习惯。哎，这以身试法，呸，这个习惯真的不好啊朋友们。哦 Nicholas 说是某综艺节目啊，好，大家在这个云天乐之声直播间里看啊，他说他听过那个版本。好的，对，就是不能喝奶茶，不能喝各种茶，喝完了茶要记得刷牙。注册有趣的名字说原来是警委今天体检，对对对，你爬楼梯看一看啊。哎，你们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是能看到前面的留言，就是历史记录的是吗？我发现我好像没怎么就是用我自己的账号登录过云听互动直播间啊，因为我想跟我自己互动的时候我可以在后台看到你们的留言不需要我再登录什么账号啊，所以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能看到聊天记录是吧，那就行。好，茉莉妈妈晚安吧，真的是赶紧休息啊，已经说半天晚安了都没睡。想听的朋友稍后还会听到苏芮亲爱的小孩，然后另外一首孙燕姿的歌是什么呢，一会儿再说吧。这首歌啊，亲爱的小孩，它被无数的人翻唱过，应该说是被很多歌手翻唱过，每一代人唱出来的小孩都有不同的意义，包括有一些

重题材的电影用过这首歌。无论怎样吧，我觉得小孩这个词，尤其是亲爱的小孩这样一个呼唤，在你在夜里听的时候，都希望你能够回到最纯真，能够呼呼大睡的那个时刻吧。

孙燕姿唱给宝贝的歌曲，真的是好暖好暖，就把这首歌当成摇篮曲送给大家吧。虽然这首歌听完了之后并不会让你想睡觉，反而是想玩游戏啊。反正我听完了之后就感觉我的童真童趣又回来了，我又想去给自己买个六一儿童节礼物了。各位家长朋友们，应该送给自己什么礼物呢？送给自己宝宝什么礼物？送给自己什么礼物？自己谁还不是个宝宝呢？是不是？谁不是从宝宝来的？大宝宝们要休息了，朋友们，不要太晚睡觉，马上要到了这个问到大家晚安的时间了。刚才很多朋友说，其实听到亲爱的小孩的时候就应该休息了啊，这何处不相逢，但还是坚持把孙燕姿的歌听完了。对，还有大宝也是这期末考试季，你还熬夜听啊？最近这么忙，这四个有趣的名字，我是不是就该补牙了啊？除了补牙，有没有别的办法？举止是不会自己自愈的，是不是？哎，行，知道了，我已经内疚很久了。我觉得真的这事儿，哎，这事儿办的，以后就不能多喝这些。哦，重启就是生活说跟奶茶没有关系是吧？对，就是我牙的问题啊。行。今天差不多也就这样了吧，谢谢大家五个小时的守候啊，谢谢你们一直在听，有的是听着听着睡着了又回来的，有的是一直都一边办自己的事儿一边听啊。那我们就赶紧跟大家说晚安了啊。 Thomas JP 晚安，杨子的杨晚安，青世的晚安， Nicholas 晚安，点到头边晚安，我可爱的牙医不是我可爱，我们可爱的牙医，注册有趣的名字晚安，李斌晚安，爱学二晚安，欣欣晚安，风雨来是路晚安，也祝你体检一切顺利啊。就是等报告拿过来的时候都没事儿啊。我叫你伤感答应吗晚安，知许知鱼晚安，理想猫西晚安，胡说不相逢晚安，小美晚安，笨蛋蛋落风，大鹅呀，一只猫旅行，无可替代，祝你就是生活，爱友情苗诗雨，地球上的歌声，简称云听，二龙吴浩哥，秋天的风，阿甘快跑等等，很多朋友晚安啊。还有没有没念到的？努力做自己晚安，李斌晚安，姚小咩晚安，尼克拉斯晚安，林花昌晚安。还有没有没念到的？没念到的我们就得周六再念了啊。对，明天跟大家请个假，朋友们，就私事儿啊，就不是特别重要，但是我也得请假了。对对对，明天跟高敏换了个班，下周的时候会跟，对，下周会还他班，6月4号那天上午10点到14点。谢谢朋友们的聆听，星期六见，拜拜。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我的宝贝，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Visa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挑剔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

王蓉在专辑《多爱》中收录了《爸爸妈妈》这首歌。在一张以流行律动见长的专辑里，它更像是一封写给家人的信，说的不是舞台上的光亮，而是离开家门那一刻的犹豫与牵挂。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把叙述放在当面说话的语境中，歌词里不断出现对父母的直接称呼，让整首歌像是在临行前的几分钟把那些平日难以启齿的话一口气说清楚。他不靠词藻取胜，而用生活化的细节编织出画面，母亲的眼泪，父亲的沉默，孩子独自启程的背影。在音乐上，爸爸妈妈保持了典型华语流行歌曲的清晰结构，主歌情绪内敛，像在缓缓倾诉，副歌旋律上扬，使情绪从克制走向确认。王蓉的演唱贴合主题，不靠哭腔制造悲伤，而以清晰的咬字把舍不得和必须走揉在同一层情绪中，让人听见那份忍住眼泪的坚定。对许多人而言，这首歌像一句代为诉说的心声，不是每个家庭都善于表达爱，但爱始终存在。歌曲 MV 中还加入了手语设计，当歌词唱出想对爸妈讲的话，画面则用另一种语言再次诠释情感，更具象也更深刻。它让表达这件事被看见，也让这首流行歌多了一层温柔的抵达方式。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王蓉《爸爸妈妈》。

0: 2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级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37年5月29日，毛泽东出席陕甘宁特区政府为欢迎本日到延安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图斯综艺行举办的晚会，并致欢迎词。他说，过去10年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情形变了，如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他还对怀疑两党合作是否有诚意，是否是临时的策略等看法做了解释和说明，表示我们是希望两党长期的合作下去，并且努力向着这个目标做。1946年5月2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军区首长及政治部主任电，望根据中央五四土地问题指示，通令全军协同地方党政，帮助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此项通令应在联队中宣布，并解释其重要性。
6: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市农村饮水工程再提速，让十万群众从有水喝到喝好水。延安做好防汛备汛，筑牢安澜防线。延安合肥南宁航班首航成功。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改扩建农村供水工程100处，提升10万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水平，是2026年我市十大民生实事之一。项目确定后，我市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建设，通过管网更新、设施升级，切实解决农村群众吃水难、用水不便问题，让汩汩清水流进千家万户。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在富县交道镇几家村，崭新的 PE 输水管道已铺设入户，村上家家户户有了自来水。富县交道镇几家村村支书党介新：
4: 家有足够而且安上了这个电子水表，保证了他那个村民的饮水。
3: 富县交道镇几家村村民吉利军：
5: 这目前现在这水这也不存在一点问题，也没有经常断水这个情况，农民对这事情很满意。
3: 富县2026年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共涉及12处改扩建项目，计划总投资357.98万元，目前资金已全额落实到位，全部建成后将惠及0.42万农村群众。截至5月7号，全县12处项目已开工10处，其中3处已完工投用，其余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富县水利工作队副队长周新：
6: 目前咱们项目资金已全部落实，整体推进十分顺利，下一步我们会全力加快项目建设，争取早日全面建成投用，切实改善农村群众饮水条件，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好办出成效，惠及更多群众。
3: 同样，甘泉县两大规模化供水工程也在加速推进。在石门镇王平村下司湾至石门供水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加紧进行管沟开挖和管道填埋作业，主管网已基本接通。施工人员严小云：
7: 现在是预埋这个管道，填了一个就是10天左右，再有3天左右就全部填完了，剩余不到1公里就到咱这个沟口了，可以给我们千家万户可以提供水源。
3: 此前王平村10个村民小组全靠山泉水供水，一到干旱天气便会断水，工程建成后将彻底解决全村689人的饮水难题。甘泉县石门镇王平村村民袁海军：
8: 这一土随时就能放水，老百姓随时能吃水吗？
3: 甘泉县今年共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王庄至稻镇管网改造、下司湾镇集中供。

0: 乡供水一体化，王庄至道镇管网改造，下斯湾镇集中供月正式开工。截至5月12号，累计完成投资2278.87万元。甘泉县水利工作队队长李启华：
1: 目前两项规模化供水主管网已全面完成，预计在6月底全面建成。建成后，我们将从过去群众有水吃到吃好水的一个质的转变，同时我们将形成长效机制，组建专业化的管护队伍，定期对水质进行检测，保障我县群众饮水安全。
0: 今年我市将力争改扩建农村供水工程100处，提升10万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目前已开工54处，完工21处，累计完成投资4448万元，已提升2.15万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全市水利系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年底前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让安全水、放心水、便捡水流遍宜安乡村，以坚实水利支撑，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全市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百日攻坚行动视频调度会召开，副市长严晓慧主持并讲话。严晓慧指出，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是国家赋予延安的重大政治任务，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起使命担当，把握时间节点，统筹协调推进，以决战姿态冲刺收官决胜。要紧盯项目扫尾，绩效指标达标，项目资金支出，重点改革落地，经验总结提炼等重点任务，精准攻坚克难，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示范项目的实施效果。要夯实各级责任，强化部门协同，加强工作调度，凝聚攻坚合力，确保示范项目顺利通过国家中期评估验收。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昨天上午，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六次学习会议，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晓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席徐长玉、马小翠、刘凯和秘书长张军出席。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组织学习了省委、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视频会议精神，以及市纪委关于转发中央纪委关于靶向纠治政绩观偏差等问题的通知的通知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审议市政协党组领导班子和主要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会议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抓紧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项工作，教育引导政协委员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的工作要求上来，要有序推进政协各项工作，各专委会要聚焦主责主业，高质量推进调研协商、社情民意信息报送、提案督办等工作，切实提升履职实效。要严肃工作纪律，强化责任担当，积极配合做好巡查各项工作，以严明的纪律作风保障政协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4: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5: 与其当前我市各地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盯城区河道、水库等防汛重点部位，全面排查风险、补齐短板，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坚决打赢防汛安全主动仗。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6: 为有效应对降雨天气，延安市市区河道管理处立足城区防洪实际，聚焦河道淤积、设防标准偏低、信息化水平薄弱等突出

0: 问题，组织工作人员对河道重点河段进行实地踏勘，科学布设点位，新增安全警示牌，应急救援设施40多处，常态化开展防汛实战演练，模拟暴雨涨水、河道险情、人员撤离等场景，明确抢险分工、撤离路线及处置流程，全方位提升队伍应急处置与快速抢险实战能力。延安市市区河道管理处河道保洁科副科长苗鑫：
1: 抽取单位骨干力量，对市区河道进行早8点至晚8点12小时提防安全巡查，加强河道安全隐患排查。同时，我们制定安全防汛应急预案，对一线堤防、险工险段、高风险区域等进行全面排查，扎实整改，降低安全隐患风险，确保沿河城区段安全渡汛。
0: 工作人员还认真清点仓库防汛物资，查漏补缺，按需增补救生衣、编织袋、抽水泵等各类应急物资600多件，对辖区10处流量站、26处视频站、34处预警广播设备等各监测点位逐一调试校验，排查故障，确保设备安全运行，全面提升监测设备在线率与数据精准度，实现河道动态实时掌握，汛情及时报送，隐患快速处置，切实把市委市政府科技赋能、关口前移的要求落到实处，牢牢守住城区防汛安全底线。延安市市区河道管理处高级工程师赞格宁：
2: 我们牢固树立防大汛、救大灾的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健全管理制度，扎实排查整改，消除安全隐患，提高物防、技防、人防的保障水平，千方百计确保城区渡汛安全。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眼下正值果园夏季管护关键期，黄龙县通过老园改造、品种更新、管理创新，推进果业标准化、现代化发展，助力群众全面增收。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5: 连日来，黄龙县果业中心深入各乡镇开展夏季果园管护专项技术培训，特邀延安咸垦果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专家现场授课，把拉枝、修剪等实用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延安咸垦果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张东峰：
6: 第一个，定植穗必须要浇熟，浇穗的量应该在1倍斤左右啊，打穗必须把这个定植穗要充分的拿这个泥和这个土，拿穗把这个泥土带进去，把这个根茎包裹起来垫实，这样才能起到一个高成活。
5: 精准的技术指导，优质的苗木品种，让果农发展产业的底气更足。今年黄龙县界头庙镇神地村积极改造老旧果园，凭借成活率高、舒适旺等优势，为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黄龙县界头庙镇神地村村民马庆龙：
7: 今年把这20亩老园子改建了清镇苗木，清镇苗木成活率高、舒适旺、易成花。今天镇上还联合县果业中心组织专家来给我们现场教学指导，听了专家的讲解后，我也有信心把这片园子管理好，计划来年再改建20亩。
5: 在黄龙县根果公司药显苹果试验示范基地，通过优选、瑞雪等优质新品种，推广3332栽培模式，配套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机械化作业，推动传统果业向高效现代果业转型。示范基地不仅是产业升级样板，也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就近务工、学习技术的平台。黄龙县药显乡五星村村民李万才：
8: 一天150，在这儿不光能挣钱，还能学点技术，等明年我也想种上几亩。
5: 黄龙县干果公司副总经理牛占山：
9: 公司将稳步扩大苹果种植规模，累整到15亩，建成示范园500余亩，同时试验推行全机械化现代果园管护模式，探索爱花米之源社会化托管服务，助力全县苹果产业智能升级、高质量发展，带动群众持续致富增收。
5: 据了解，黄龙县持续做大做强苹果支柱产业，创新推行以株代亩建园、以产代亩、以效代亩发展模式，不断盘活土地资源，提升管护水平。截至目前，全县新栽矮化苹果1.09万亩。

0: 搭建防包网4797亩，国业规模化标准化水平稳步提升。黄龙县国业中心副主任李福阳：
1: 我们将继续做精做细技术服务，全力推动苹果产业提质增效，促进果农稳定增收，夯实全县苹果高质量发展根基。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5月27号上午，延安至合肥至南宁航线成功首航，新航线的落地填补了延安至合肥无直飞航班的空白，进一步完善了我市立体交通网络。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4: 记者从延安机场了解到，延安合肥南宁航线每周执行四班，班期为每周一、三、五和周日，具体时刻为8:40从南宁起飞，11:10抵达合肥，12:00从合肥起飞，14:05到达延安，14:50从延安起飞，16:40抵达合肥，17:40从合肥起飞，20:10落地南宁。合肥游客徐元好：
5: 各方面都挺好的，包括飞机从起飞到落地，整个坐的舒适程度、平稳程度都挺好的，当然很方便了。
4: 合肥游客曹红：
6: 原来我们到延安的路途是坐火车，还是挺遥远的，挺不方便。我根本就没想到有合肥到延安的。

0: 航线顺利开通，是延安机场立足区位优势、持续深耕省区通金延飞主业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该航线是延安历史首次通达合肥，也是时隔4年后顺利恢复南宁航线，为三地民众往来文旅互通搭建起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下一步，延安机场还将陆续开通至济南、青岛、徐州、南昌等地的航线，不断丰富航线网络布局，全力服务延安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满足老区群众多元化出行需求。
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年来，我市持续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市中医医院完成迁建，并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签订整体托管协议，发展步入快车道。各县市区中医医院服务能力稳步提升，75%达到二级医院水平。全市148个乡镇卫生院、2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设置中医馆，170个村卫生室建成中医阁。一张以市级中医院为龙头、县级中医院为枢纽、乡镇中医馆为骨干、村级中医阁为网底的服务网络在革命老区铺展开来。埃德加·斯诺在中国首发仪式暨纪念斯诺陕北采访90周年活动近日在延安红星园举行，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延安大学等斯诺研究专家共聚一堂，通过听取该书创作历程、举办研讨会等形式，深切缅怀这位伟大的国际友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近日，来自山西省运城市健康教育协会的36名游客走进黄龙，开启了一场清凉避暑、养心康养的特色之旅。这是黄龙县今年迎来的首批省外康养专属旅行团。游客们徜徉秀美山水之间，入住田园特色民宿，深度感受黄龙优良生态环境与完备的康养服务，近距离领略黄龙独有的生态康养魅力。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 A 段退役大学生士兵免试生， B 段专项计划第一阶段录取已经结束，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查询录取结果。
3: 中国作家协会2026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评审结果近日正式揭晓，我省作家杨军的《扁担银行》以及中法权的《沧浪岛》入选其中，另外我省网络作家金哲落月的《情味》入选中国作协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临近六一国际儿童节，不少孩子要参加文艺表演，展现童真风采。家长在选购儿童化妆品时，该如何分辨儿童化妆品是否合规？日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有关消费提示，最基础的一步，看小金盾标志。为保障儿童安全，根据要求，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都应当在销售包装主要的展示面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且需清晰易识别。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谧标尺。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昨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

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非洲农产品输华再迎红利。根据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公告，自今年7月20日起，来自非洲53个建交国的咖啡豆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均可向中国出口。当地时间27日，伊朗官员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黎巴嫩境内。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日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刷新历史同期纪录。世界气象组织28日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 86% 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1，欢迎此刻开启今天周五的走路上说。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阴天，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9度。了解完天气，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小沟坪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412米，川松路由南向北川口大桥附近拥堵213米。再来看到的是圣地路由东向西沿河东路至210国道当前缓行751米，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当前缓行2.38公里。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听众伙伴，还有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谢谢我们的无情，谢谢你送出的粉丝灯团。这个清晨我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早上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了。了解完最新的路况，

以下时间分享今天第一首早安金曲，我们音乐来叫醒各位，开启今天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了。分享到今天第一首歌，来自许巍《曾经的你》。

全力以赴是藏在行动里的力量，风雨无阻，只管踏实奔赴，用心耕耘，前路始会因这份坚持变得坦荡而璀璨。新的一天，好好生活，记得跟自己还有身边的家人伙伴道一声早安了。

0: 一首来自许巍《曾经的你》，送给此刻来到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记得不要忘记左上方点个关注。每天清晨，我在这里陪您出发。
1: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
0: 在人际交往中，我们或许都曾体会过这样一种差异，有些人初见不久，却仿佛已相识多年，彼此的交流自然流畅，而另一些人条件不错，态度也温和，但相处时总隐约隔着一层什么。你说今天有些疲惫，他回应谁不累，你分享一首歌，他问这是什么调。这种差异背后或许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概念，频率。提到频率，人们常常想到爱好相似，经历相近，价值观一致，甚至试图寻找另一个自己。但现实中，很多长久舒适的关系并不依赖表面的相似。比如一对结婚8年的夫妻，丈夫是程序员，妻子是幼儿园老师，工作几乎没有交集。丈夫不了解孩子教育的细节，妻子也不懂算法优化的话题，但他们的感情很好。妻子曾说，我们聊什么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累得不想说话时，他不会追问你怎么了，他想一个人打游戏时，我也不会觉得很被冷落。我们不需要刻意找话题，也不需要谁哄谁开心，在一起就很轻松。频率的本质或许不是相似，而是不费力。不需要用力去够对方，也不需要委屈自己来配合对方，交流、理解、陪伴像呼吸一样自然发生，不需要刻意计算，也不需要过度消耗。相比之下，有些看似相似的情侣，都爱旅行，都爱美食，但每次出行都会产生摩擦。一个想睡到自然醒，一个想赶早班机，一个想预算住青旅，一个想享受住酒店。他们相似的可能是标签，而不是频率。标签可以复制，但频率无法伪装。再比如，两个人都很要强的人在一起，可能容易安。

0: 暗较劲儿，两个人都很敏感地在一起，一个皱眉，另一个也跟着揪心。他们就像镜子，照出彼此的优点，也放大彼此的脆弱。为了维持这种相似感，往往需要小心翼翼经营。而真正同频的人相处是松弛的、自然的，他们不需要事事一致，但在一起时不需要刻意改变自己，也不需要改变对方。允许接受彼此的状态和情绪，或许是频率匹配更真实的样子。如果不费力是频率的基础，那么共振就是频率的升华了。不同关系可能处于不同的层次，有的偏向你听我的或我听你的，更接近控制或服从，有的是我懂你，你懂我，可以理解为互相理解，还有一种更深的状态，我们在一起能创造出一个无法独自创造出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产物不完全属于某一方，而是属于这段关系本身，可称之为第三种声音。例如一对独立音乐搭档，一个人写的词意象丰富，一个人偏好简单的旋律，按照常规判断他们可能很难合作，但实际上创作出了不少受欢迎的作品。他们的方式是词作者写得太满，曲作者帮忙做减法，让意象留出呼吸的空间。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听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了。正在听到的这首来自陈硕子凌晨三点，伴随着这首歌继续聆听早安晨读。 热爱生活的人眼中有光，心中有梦，他们对生活始终抱有热忱，能够从平凡的日常中发现小确幸，一顿用心做的饭，一次轻松的交流，都能成为他们感知美好的契机。因为心里有热爱， 他们对世界始终保持着一份好奇，愿意去尝试新鲜的事儿，在变化中寻找乐趣。正是这份主动靠近生活的姿态，让日子变得充实而鲜活。热爱生活的人未必事事顺遂，但依然愿意认真过好每一天。遇到不如意，他们更愿意慢慢消化， 而不是把情绪倾倒给别人。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会发现生活不必时时精彩，却可以处处温暖。说到做到是一种难得的靠谱，这样的人在开口答应之前会先想清楚是否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不会因为碍于情面勉强承诺，更不会凭空给人期待。 他们不轻易许诺，但也从不敷衍，哪怕事情有变化，也会及时说明，而不是让别人一等再等。你不用反复确认，更不用担心被放鸽子，相处起来自然安心。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和说到做到的人在一起，关系不一定轰轰烈烈， 但却能走得很久很稳。和他们同行，你也会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一个更靠谱的人。高山流水觅知音，懂得欣赏你的人不是盲目奉承你，而是真心看见你。他们看到你的努力，也愿意接住你的不完美。当你做得不好时， 他们不会急着催促或否定，当你做得好时，他们会替你高兴，他们允许你有自己的节奏，也尊重你成为自己。珍惜那些给予我们力量的人，珍惜那些不断鞭策我们的人，珍惜那些与我们相知相伴的人，正因为有他们，我们才是 如今的样子。一段好的关系从来不是相互消耗，而是彼此滋养。有人愿意理解你，肯定你，你才会有更从容地走在自己的路上。也希望以上的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了。欢迎我们的易江南，感谢你的点赞，谢谢。

北京时间的7:50，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还在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的新老朋友们，记得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最近一个6岁小男孩在足球比赛中夺冠后的发言打动了许多人。他说，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越敢献丑路越好走，越放开好运越会排着队来。我们常常以为自信源于完美的表现，耀眼的成绩，可真正的自信从来不是来自成功的加持，而是藏在敢于献丑的坦然里。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该如何卸下完美的执念，学会大大方方的献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一样，被众人注视时就格外害怕失误，陷入尴尬。其实旁人的关注远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多。心理学上有个词儿叫焦点效应，即人们很容易把自己看得过重，从而高估他人对自己的关注度。你总觉得自己处于聚光灯下，一举一动却被人关注。可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大家关注的是自己。不信你回想一下，当年同学在班会上发言卡壳细节，你还记得多少？大多数人早已淡忘，在别人眼里，你的出丑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片段，可在你心里，它却像烙铁留下的印记，久久不散。你给了一个小瑕疵压上了过分的重量，于是它也在消磨你尝试新事物的勇气。谁第一次放声高歌，第一次上台演讲不紧张，你害怕的丑其实没人真正在意，你耿耿于怀尴尬别人转头就忘了。这些所谓的出丑不过是成长的必经阶段，大大方方地接受它，展示它，反而能够卸下那个心理包袱。也许你还在想，万一我真出丑了，大家会不会不喜欢我？

0: 分享两件你可能遇到过的小事儿。朋友第一次做面包没烤好，拍照发到群里说我的黑暗料理出道了，结果一时间群里热闹起来，有人说比我当年强多了，还有人晒自己翻车作品，大家彼此打趣，气氛轻松。同事在项目会上坦白，这个地方没太弄明白，谁能教教我？原以为会丢脸，没想到好几个人跟着说，其实我也不懂。紧绷的气氛一下子松了下来，大家一起梳理思路，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一个敢于献丑让人觉得真实，原来你也和我一样，一样会紧张跑掉，手忙脚乱，亲近感和责任感就在那一刻悄悄拉近了。所谓自信，从来不是等自己完美了再上场，而是明知自己尚有不足，也依然勇敢向前。所以别怕献丑，你露出的那点笨拙最动人。献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试着用三个小方法，今天就能用起来。第一步，把万一呢换成试试看。每次想做又不敢做的时候，暗示自己我就试一下，搞砸了又怎样，这只是在尝试，万一成了呢？比如想报名演讲比赛，就告诉自己我只是练练胆量，想学跳舞却担心肢体僵硬。不，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哈喽根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九八七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九八七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多少？
5: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措施。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商务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进展，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针对欧盟拟于今年7月1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商务部表示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通过谈判达成双赢结果。再来关注资讯，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交接，神21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28号